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它滋养万物生长，它孕育千年文明，它就是耕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当你享受一顿丰盛大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和他们无私付出的成果，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承载这些劳动和付出还需要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当你跋山涉水欣赏梯田美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世代开垦悉心照料这片田地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但你可能不会想到大自然孕育一厘米适合耕种的土地就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当你感叹城市旁竟有一缕田园风光时，你可能会想到城市、田野还有这些小伙伴原来可以这样和谐共生，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为了留住每一片田野，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多。当你为又一个丰收年喜悦自豪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保护耕地确实是件关系吃饭问题的大事，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有限的土地资源还需要承载我们更多的美好期望。当你觉得耕地资源确实很宝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有些熟悉的场景或许是为了少占一分耕地而做的精心设计，但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为再少占一分耕地而不停努力。土地啊，就是如此慷慨而无私地哺育着我们，所以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了解，也希望你对土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陶渊明的笔下也像屈原那样出现了很多自然界当中很美好的动物植物，比如说这个秋菊啊、青松啊、飞鸟啊、孤云啊等等等等，来象征诗人啊特立独行的个性。比如说陶渊明有一首最为脍炙人口的饮酒诗，诗是这样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一幅悠然而淡雅的田园山居图。陶渊明酷爱菊花，每当我读到陶渊明这首诗里面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屈原离骚当中这样的句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屈原和陶渊明，他都是借自然界当中这种品性高洁的植物来象征自己的坚贞信仰，尤其是像菊花这样的植物，每当秋风来袭的时候，只有菊花还能够迎霜傲放。不过我觉得陶渊明的饮跟屈原最后选择自沉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根本性质是一样的，那都是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清高傲气，源于他们内心层层累积的一种优生优世的情怀。宁可放弃名利，也要。

要坚持正道执行，我想这正是屈原和陶渊明他们的共同之处。陶渊明不是屈原，但是无疑陶渊明也是屈原的知己。宋代有一位女性词人李清照，她写过一首专门咏菊花的词，在这首词当中呢，她就把屈原跟陶渊明并提。细看曲，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他把菊

0: 为诗坛巨星李白和杜甫。李白呢号称是浪漫诗人的代表，而杜甫呢又公认为是现实诗人的典范。那无独有偶啊，李白和杜甫他们既是诗坛的知己，又同样都是屈原的忠实追随者。李白有一首古风就提到了屈原的离骚，其中有四句诗是这样写的：龙虎相啖食，兵戈百狂禽，正声何威芒，哀怨岂骚人。这四句诗呢就正是李白回忆起了屈原和他生活的那个战国时代。那个时候诸侯之间的这个攻战啊无休无止，一直到狂禽称霸的时代。而在这个战争频繁政治混乱的时代当中，正声何威芒，哀怨岂骚人，诗坛的大雅之声是越来越衰落了。而幸亏有屈原这样的骚人，这样的诗人，用他的诗篇来振起了早已衰微的这个诗坛气象。当时李白写这首诗啊，也是感慨于唐朝初年这个诗坛比较浮华颓靡的风气，希望呢以屈骚风骨来振兴初唐诗坛的气象。我想李白他自己的创作也是以这种浪漫的想象、华丽的文采而著称的，他的诗篇也是融合了上天入地的神话、历史、想象，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构筑了一个如仙如幻的浪漫世界，也难怪李白会称为诗仙。我个人觉得，在所有屈原的追随者当中，李白的神采和屈原是最为相似的。李白有一首诗入选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这首诗呢就是《梦游天姥吟留别》。我略举几句例子：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那这和离骚当中的浪漫华才是惊人的相似。那我也举几句离骚当中类似的句子：无令凤鸟飞腾兮，寄之以日夜，飘风屯其香离兮，率云霓而来遇。这两段诗分别是李白和屈原他们梦游或者是仙游的时候呈现的一个景象。鸾凤龙虎是他们的车驾，风雷云霓是他们的侍从，他们日夜不停地奔腾啊、驰骋啊，都是为了寻求他们心中最美好的理想。而且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诗最后还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这和屈原在《离骚》当中感慨的：宁客死以流亡兮，与不忍为此态也，在精神上又是何等的相似。李白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保全自己的清白，而屈原是宁可直面死亡，也不愿做出那副点头哈腰的丑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白继承屈原的不仅仅是浪漫的文采，还有桀骜不驯的屈骚的风骨。杜甫我想继承屈原更多的是那种深沉的爱国忧思。有一句话形容杜甫我觉得特别恰当，那就是杜甫每饭不忘军国，每吃一顿饭心里都念念不忘军国之忧，这就是评价他忠君爱国的这种忧思。还有惊人巧合的是啊，屈原是在秦楚战乱之后形容憔悴的流浪到了湘江流域一带，最终自沉于湘江的支流汨罗江。而杜甫也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因为战乱所迫流落到了湘江流域，最终客死在寒冷的湘江上面的一小船上面。那杜甫呢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从他的沉郁顿挫和慷慨悲歌当中，我们无疑也能看到屈原清晰的身影。
1: 李白和杜甫的作品风格迥异，但从他们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屈原的影子。 屈原对后世文人的巨大影响力由此可见。

0: 一般。而时隔千年之后，还有一个文采飞扬的文人，他写过一首作品，是令人震撼的爱情力作，而这首作品也与屈原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和屈原之间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1: 第四位，元好问。记得有一年，金庸的一部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被拍成了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曾经红极一时，我是一集不落的都看了。这个《神雕侠侣》里面也有一个不太起眼的人物，赤脸仙子李莫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这个人物戏份不多，却是捧红了两句特别经典的词。这就是李莫愁啊，在出场的时候吟唱的两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后来李莫愁在临终之前也唱了这两句诗。那随着《神雕侠侣》的走红，“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那这首词是谁写的呢？是金代的大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当中的两句。那这首词呢是这样写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鸟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分路，寂寞当年萧武，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榭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为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唯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那这首词呢，确实是一首描写爱情的经典之作。只不过这段爱情呢，不是发生在人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一对大雁的身上。原来在这首词的前面啊，元好问还写过一段序言，交代了这首词创作的一个缘起。他说：乙丑岁复试滨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托亡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欲因买得之，葬之分水之上，垒石为志，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欲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工商，今改定之。原来就是当年元好问赋诗经过今天山西太原的时候，在汾河边上呢，碰到了一个捕雁的人。这个捕雁的人就跟他说，他说今天早上啊，捕到了两只大雁，其中呢，他杀死了其中一只大雁，另外一只呢脱网而去。可是就是这只脱网而去的这个大雁一直在低空盘旋，悲鸣不忍离去，这样盘旋了很久之后，终于一头撞在这个山石上殉情而死。那元好问这一行人听了捕雁人的诉说之后，都是唏嘘不已。元好问呢，于是向这个捕雁的人买下了两只大雁的尸体，把它埋葬在汾河岸边，并且呢垒上石头作为记号。元好问呢也就写下了这首《摸鱼儿雁丘词》，来感叹和歌颂大雁这种坚贞不屈的爱情。我记得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情节，雄雕被打死之后，那只雌雕也是一头撞在石头上殉情而死。我想金庸在创作这个情节的时候，很可能是受了元好问的启发。那词的上半部分完全是就事论事，来描写大雁这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一开篇，词人就用这种极为震撼的方式宣告了爱情的强度与忠贞。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大雁是一夫一妻制的鸟儿，他们本来是一对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夫妻，天南地北双飞双宿，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春秋寒暑。欢乐去，离别苦，旧中更有痴儿女。无论是相聚的欢乐还是离别的痛苦，他们都会痴情的守候，心心相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们分开。可是当其中一只大雁不幸遇难的时候，另一只大雁毅然殉情，那词人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为他们的痴情所动容。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为谁去。词人在这里啊，我想他是将心比心的向大雁发出了追问。君应有语，在你殉情之前，你的内心是不是也有过极端矛盾的挣扎和痛苦呢？伴侣夭折了，你是否还愿意独自偷生呢？纵然有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可是你已经形单影只了，没有了爱情的陪伴与守候，你还能为谁而远走高飞呢？也许这正是大雁最终选择自投地而死的原因吧。那词读到这里，可能我们都会为大雁这种坚贞的爱情所打动。可是我这里还是想问一个问题，难道这首词仅仅只是为了写爱情吗？我想不尽然。词的下一片，词人的笔锋一转，在爱情之外带领我们呢展开了更加丰富的遐思。横分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横分路是当年汉武帝渡过汾河的地方，那个时候啊，箫鼓齐鸣，是何等的繁华热闹。而如今的汾河岸边呢，是漠漠平林，萋萋荒草，那一片萧条寂寞的景象。招魂楚榭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在大雁悲壮殉情的这一刻，词人元好问最想为他们唱的是谁的诗歌呢？是屈原的《招魂》和《山鬼》。但是大雁死而不能复生，凄凄切切的招魂也招不回大雁的亡灵。就像当年山鬼在独自徘徊等待，却也等不回他的爱侣一样，只能徒劳的暗自哭泣。天也妒，未信语，因而燕子聚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那难道是大雁至死不渝的爱情让老天爷也产生了妒忌之情吗？大雁的壮烈情怀和那些因而燕子不一样，这样的爱情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亡，因为坚贞的爱情它具有崇高的价值，所以词人才会想到要给他们专门垒起一座雁丘，目的是让千秋万代之后，当像他一样的骚人们经过这里，还会为大雁的爱情所感动，还会为他们而狂歌痛饮。
0: 雁丘词表达的是对真爱的颂扬，并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千古爱情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而屈原作品中虽然也有描写爱情的部分，但所占比重较小。那么既然如此，这首雁丘词表达的内容与屈原作品又有什么相通之处呢？比屈原晚出生1000多年的元好问又受到屈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元好问的这首雁丘词 和屈原到底有什么联系呢？除了他在这个词当中确实提到了屈原所写。

给的招魂和山鬼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袁浩问提到屈原的招魂和山鬼，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渲染大雁的爱情，而是因为在袁浩问的心中，大雁的至情和屈原的至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有人啊，在读到袁浩问的这首《雁丘词》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大千世界，亦情长也。”大雁有大雁的情长，屈原呢，也有屈原的情长。大雁的情长是坚贞的伴侣之爱，而屈原的情长呢，是坚贞的家国之爱。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这样一种象征的手法，开创了用爱情来比拟家国之情的先例，而从此之后啊，中国的爱情诗大多数都被打上了这个军国之情的烙印。甚至有的爱情诗，它可能本来是写爱情，可是读者在读它的时候呢，也能够读出家国之情的含义出来。元好问的摸鱼儿，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也同样可以做这样的解读。这首词表面上是写大雁的爱情，其实呢，大雁的故事只是元好问的一个引子。我想词人呢，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快泪。因为元好问啊，是一个移民词人。袁浩问曾经在金朝做官，那么金朝灭亡之后呢，袁浩问是拒绝与新朝合作，是一个坚守自己气节的这样一位移民文人。坚守人格独立的气节，又何尝不是当年屈原痴情于楚国的再现呢？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这两句诗可以用来评袁浩问，但同时也可以用来评屈原。千秋万古，唯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袁浩问自诩骚人，代表着他对于屈原的膜拜和向往。那他笔下诠释着爱情的雁丘，其实也同样可以用来诠释家国的深意。爱情和家国之情性质可能不同，但是情感的坚贞和深刻却是可以相通的。我曾经用了四句话来概括屈原的人格精神：浪漫文学始祖，香草美人情谊，爱国思想先驱，正道执行精神。在屈原身后，贾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等等等，一代又一代的一流文学家，他们其实啊，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了屈原的这些精神。有的拥有浪漫文采，有的呢坚持正道执行，有的呢体现着深层的家国之思，还有的人发扬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当然，最让我个人刻骨铭心的，还是屈原对于情的执着。大千世界，无非一情场，情才是我们顽强活着的坚强动力。有人说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有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是我却要说，如果人活一世只剩下一个利字，那么无情之人他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仅仅凭一己之力，屈原当然不可能挽回楚国的命运，但是屈原他的那样一种挚爱真情，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积淀到今天的精神财富。魂兮归来，屈原的灵魂我想从来都不曾离我们远去。在一代又一代思想家

0: 和文学家的光芒当中，在泱泱大国的振兴道路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屈原行走不息的身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一盏与日月齐光的明灯，也是我们上下求索的方向和力量。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1: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3: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越来越空的城市公交车，下一站在哪儿？城市公交的落寞早已不是新闻了，但是看到啊这种特刊发的特稿还是会有很多感慨啊，比如说呢，这个澎湃新闻刊发特稿，空空荡荡的公交车如何跑出时代的岔路口。数据是会说话的，今年五月底发布的2025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广州常规公交客流由2019年的每日611万人次大幅下降到了2025年的每日249万人次，降幅高达59%。这和交通运输部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国公交客流量近10年下降了约一半的表述十分吻合。这几年呢，全国多地都出现了公交车停运事件，不是地方交通部门和运营公司管理经营不善就是坐公交车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少了。交通运输部专家更是坦言啊，国内除了个别城市之外，多数的大城市公交车的票价收益仅可覆盖运营成本的10%到30%，需要拼尽全力去挤公交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万一呢，一望可知啊，你看现在呢，就轨道交通串联成网，私家车日益普及，网约车随叫随到，加上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持续飙升，每一类出行方式都在蚕食啊公交的传统领地。之前那些原本依赖公交的通勤族办事的人群都被吸走了，剩下的啊大多是刷老年卡和持学生卡的孩子。而内因呢，恐怕就在于呢公交自身多年来的一成不变。过去啊，交通方式非常有限啊，生活节奏从

从容，公交呢只需要完成把人从一个地儿运到另一个地儿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啊，公众的出行诉求已经升级了，需要自主，需要灵活，需要及时响应。这就意味着之前那种定点儿、定线、定时的大呼弄式运输，在个性化和碎片化出行需求面前越发显得笨重啊。而在公交车上观街景啊，曾经是城市生活中非常有诗意、有浪漫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如今呢，恐怕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特别是现在啊，即便是单纯的比拼运输效率，那地铁比公交更快、更准、更不受路面拥扰的这些情况所干扰。所以呢，城市公交啊，就从原本的红红火火到现在的空空荡荡，看似是一个行业的变迁，实则是社会进步、时代变迁在公共生活上的投射。但这绝不意味着公交车已经彻底过时了，只要城市人口的基数仍在，市民出行的需求仍在，公交未必没有下一站。事实上呢，近些年来啊，多地的公交部门呢已经开始在寻找新的生路了。比如说啊，针对及时响应灵活服务，上海上线了定制公交平台，运行一年来

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大部分人都有的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呢正在悄悄伤害你的健康啊，快自我检查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肉啊放在室温下解冻啊，那这期间呢微生物会迅速滋长，食用可能不安全。所以说呢，解决方法就是提前一天把冻肉从冰箱冷冻室转移到冷藏室，缓慢解冻啊。第二呢，就是啊，煎炸过食物的油继续炒菜，这种油真的很不健康，因为经过高温煎炸之后的食品油呢，它的营养价值会降低，破坏了必要的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而且呢，这种油也会含有很多有害成分啊，会产生致癌物啊。解决方法就是，如果你觉得扔了太可惜，平常也不会经常做油炸食物，偶尔做一下的话，剩下的呢你可以合理利用啊，先冷却静止，过滤残渣之后密封冷藏保存起来，可以做一些凉拌菜呀，调饺子馅儿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了。第三呢，就是炒菜之后立马关掉吸油烟机啊，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建议大家呢在炒菜结束之后呢再开一会儿油烟机啊，因为啊这个高温烹饪过程中啊会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发生反应，生成具有诱变性的杂化胺类啊，所以呢咱们可以啊多开一会儿，你可以呢就是再给试一下温度，感觉温温的不烫手即可。再有啊就是这种发霉水果啊，昨天也和大家说了，说这个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可以吗？不可以，哪怕你看不到啊，那么其他的看起来可能还没有发生霉变的部分其实也已经有这种霉变细菌了，你吃下去呢就可能会窜稀啊，所以呢如果是说有霉变部位整个都要丢弃。其次呢就是啊，你也不要把冰箱当成保险箱啊，各种食物长时间存放会串味儿啊，也会有交叉污染。其次呢，冷藏和冷冻食物呢只是可以减慢细菌的生长速度，但是部分的微生物仍能生长啊。解决方法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利用冰箱，生熟分开放，不要塞得太满，定期检查冰箱，定期清洗冰箱。再有就是这个菜板啊，不要生熟不分，很容易导致交叉污染。所以说呢，你可以呢就是呢不要用同一个菜板啊区分来使用，使用之后呢彻底清洗悬挂晾干，这样呢可以避免滋生和发霉。最后一点呢就是筷子啊一定要经常的换，特别是竹筷或者是木筷，你会发现啊环境潮湿又清洗不彻底的时候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那么解决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在餐后认真的清洗筷子，晾干之后再放入这种碗柜，而且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可以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啊，但是啊要提醒大家是非常容易变形的，或者是每隔6个月啊就换一次。这些习惯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已经存在的呢？其实这种习惯呢都是暗藏着健康风险，不要觉得没有必要啊，当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久而久之啊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隐患，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尽早改变啊这些根深蒂固的危险习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老北风张海天和向青山定了连环计，要把大汉奸林彦卿以及日本顾问团消灭在潘山。这个计策是紧锣密鼓啊，规定晚上12点三枪响过之后为信号，里应外合展开进攻。这人们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在白天的时候，向青山和老北风哥俩碰了碰面，没发现异常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林彦卿日本鬼子毫无察觉，就盼着晚上啊。老北风就在第九师驻扎地三家营子整理街道，挂彩旗，准备炮竹，好迎接林彦卿总司令和日本顾问团呢。这会儿叫紧收拾，最主要的一项，从潘山四乡八镇城里划拉了30-40名妓女。妓女呀，你像这种场合没有妓女不行，都知道林彦卿也好色，鬼子更好色，没女人不可以。把这些妓女们都找来一看看，长得还行吧，告诉他们，你们呢把新衣裳都换上啊，只要是日本人高了兴，总司令满了意，加倍给你们赏钱。老鸨子也乐了，但这是好事啊，告诉手下这些姑娘们，尽量卖弄风骚，这可是挣钱的好机会。一个个把新衣服全找出来了，描眉打鬓带花，穿上各种鲜艳的服装，早早的就到了第九师的师部，把他们安顿到后院，谁陪总司令，谁陪日本人，一一都做了交代。这先准备了，老北风一看都差不多少了，这才骑马进城找向青山，哥俩碰了头了，然后见总司令林彦卿。林彦卿挺高兴，一看俩师长来了，哎呀，来了，坐坐坐坐。向青山说话了，报告总司令，卑职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怎么客气起来了，兄弟，什么事儿说吧。是这么回事，我这位弟兄老北风拉着2000来人来到潘山，

0: 承蒙总司令关照的提携，承蒙日本关东军的重用，现在做了第九师的师长。咱们这行人呢就讲义气，你看来了之后你又请客，你也日本朋友也请客，感动的我这个朋友无不可呀，他觉着过意不去，准备今天晚上九点就在三家营子第九师的师部聘请总司令光临，聘请日本朋友光临，咱们乐呵乐呵，礼尚往来嘛，咱们吃顿便饭，另外呢还找了一些有名的妓女，谈谈啊唱唱啊，陪着总司令下下酒，咱们高兴高兴，不知道总司令意下如何呀。老北方也站起来，总司令，方才一师长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我拙嘴笨腮说不出什么来，不过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们都没见过面，你一句话就委任我是第九师的师长，我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我太感激了，也感谢日本朋友，我打算聊表寸心，在我那个地方呢摆那么几桌，咱乐呵乐呵，又找了一些姑娘陪着下下酒，不知道总司令肯赏脸不。哎，先行行行，有心人有心人呐、哎，估摸着这两天没什么事儿。这跟你们说，两个日本连队现在还没开到，如果要开来了就没这时间了，咱就得展开强大的攻势攻打锦州。哎，唯独现在正好没什么事儿，差不多。我跟日本顾问团商量商量，能争取去是最好去。总司令，您不还是一句话吗？您做了决定了，日本朋友能说什么？哎，正说着话，那个仓冈繁太郎、石川少佐，一大帮日本人从外边进来了。老北风向青山赶紧站起来，这啪啪敬了军礼。日本人也还了礼了，这才坐下。林彦清呲着大牙，各位朋友，你们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你们有意参加吗？
1: 哎呀，有
0: 啊，花姑娘的有很多很多，花姑娘都有，
1: 那花姑娘有的好啦，那我得高兴啊
0: 啊。林嫂，那我们得去吧。
2: 那好了，定下，
0: 晚上九点我们肯定届时参加。好，要那样我们回去准备准备，看看总司令还有哪些指示。
1: 没了没了，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晚上见。
0: 顺顺当当把这事办成了，哥俩从潘山出来咬牙切齿，今天晚上就叫你们开锅，叫你美的过了分。老北风跟向青山说，兄弟，我在外围解决林彦清，解决日本鬼子，你利用这机会兵进潘山，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
1: 对，
0: 哎呀，送信的人送到没有？锦州方面得给咱们支援呢。那没问题，我早派人送了信了，锦州方面能出动三个警察大队助咱们一臂之力。
1: 那行，那就这么定。
0: 两个人分了手了，各办各的事情。咱说老北风回到三家营子，一看都不是个部队了，又在后屋开了个会，把手下四大炮手，海龙、海豹、海牛、海马，这几个人全给找来了。他跟随老北风多年了，都是棒小伙子。进来之后，老北风交代，叫海龙、海豹，你们两个人的任务是解决林彦清，懂吗？不管打乱套之后怎么乱，你们甭管旁，就盯住这个大汉奸，切记要活的不要死的，明白明白，要活的有用。

抓个俘虏，你们想方设法把他逮住之后，把他弄到荆州。明白，明白。海牛海马，哟哟，你们两个人解决日本鬼子，明白吗？日本鬼子也尽量抓活的，不要死的。他只要不反抗，他就抓俘虏。明白，明白。全都啪啪啪做了交代。晚上还不到九点呢，呵，马挂銮铃的声音，总司令林建清带着大队人马，旁边是日本顾问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离开潘山来到三家营子，有人给老北风送信儿来了。老北风是又惊又喜呀，心说来了，我叫你们钻进口袋，一个也跑不了。吩咐一声，放炮。这什么炮啊？迎接的礼炮，咚咚咚，噼啪啦，噼啪啪啪啪啦，又吹唢呐，又敲鼓，又打挠钹。就这样，老北风率领着第九师师部的官儿列队迎接。一看，好。林彦清这大使包骑着高头大马，白手套，将校你的斗篷，军刀，大盖帽，威风凛凛。那樊太郎、石川这些日本人在旁边陪着，还带来100多名贴身保镖，全都骑着马进了三家营子。这迎接总司令，迎接各位朋友。大家甩凳下马，高高兴兴的迈步往师部里头走。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请，来人，马匹都接过去，刷起烟溜啊，招待各位朋友。那些保镖到这儿还用提高警惕吗？那就是壮胆子耍威风呗。到这儿之后，有的让他下院，有的让他跨院，有的在前院聊天，都分散开了。这些妓女们也都分散开了，有陪着手下保镖的，有专门服侍官的。刚一进厅堂，比较漂亮那些妓女一大群的嗡呀都出来了。哪位是总司令？哎呦，哪位是日本朋友？哎呀，哗往上一围，搀的搀，抱的抱。石川少佐他们一口，哎，花姑娘的大大好啊，乐得真是忘乎所以呀、啊！这边抱一个，那只手抱着一个，连说再笑，这才分宾主落座。老北风吩咐一声，打手巾板，摆水果，擦完脸吃水果，水果吃完了现茶，茶喝个不得灵了，排呀！做的是真丰盛，尤其今天晚上这个酒是特殊的多呀，想把他们灌醉。林彦清这大块头是居中而坐，抱着两个妓女，又说又笑，美的是眉飞色舞。那些日本人也忘乎所以了，就这样，老北风是频频敬酒。告诉那些妓女了，你们敬酒的时候，谁敬的酒越多，赏钱越多，想法哄乐了多叫他喝。你说这顿灌他们能少喝吗？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啊，喝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武装带解开，外衣闪掉，日本人把战刀王八盒子也摘下来撇的哪儿都是，那边挺沉在身上多不得劲儿，都扔到旁边去了。老北风一看差不多了，一使眼色，手下有人把他们的军刀、指挥刀、战刀、王八盒子所有的武器全敛不起来给拿走了。他们一点察觉都没有啊，就穿着汗衫啊，喝到兴奋之处，石川少佐他们还唱开了日本戏，啊妹呀，狐狸呀，喷呀，狼哭鬼嚎啊！

0: 老北风在门口这站着看看，心说行，该死的，叫你们美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怀表掏出来一看，怎么这么慢？还不到十一点，也就是离起事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就怕这一个多小时出事儿啊！老北风是里里外外张罗着，到院里的背手看看天。哎呀，心说锦州方面的援兵也不来没来？熊飞，我熊大哥，那三个警察大队也不开到没开到，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也不知道向青山准备的如何了，枪声一响能不能顺利，心乱如麻呀。老北风心里说话，我第一次扒了贼皮做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呢、啊，我得黄显生将军，我得给人家露脸，我对得起副司令张学良，因此这仗必须得打胜，不能打败呀、啊！要打败了，全完了，大大损坏了中国人的志气，大涨了敌人的威风，事关重大，绝不能输。想到这儿，老北风那汗就下来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哎，到了十一点半左右了。老北风进屋一看，靠，形势变了，这帮人喝的是东倒西歪，瓶子也倒了，杯盘狼藉，那个林彦清五官都挪移了。老北风一看差不多了，总司令，总司令，您今晚上别走了，我全给安排了住处，您就在这下榻吧，挺舒服，明天送您回城里。
1: 哎，拜爷拜，我公务很多很多的，
0: 您就公务再多，您这样还能办得了工吗？啊，先休息休息吧。
1: 姓红啊，
0: 最漂亮的姑娘叫姓红。
1: 哎，
0: 有，去搀扶着总司令到后边歇着歇着歇着歇着。这林彦清也没说旁的，摘摘晃晃搂着杏红就到了后院，海龙海豹跟着，他俩的任务就盯着林彦清，表面是保护，暗地之中给盯上了。门推开一进屋，呵，被褥干净，屋里也收拾的干净，这就是他的坟墓一样。林彦清倒是一头就扎到床上了，这姓红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给他扒靴子脱袜子解衣服款衣，让他躺下。海龙海豹一看，行了，总攻令还没下来，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两个人就退到外边去了，一个堵窗户一个堵门，就等待总攻令，枪全准备好了。老北风又到前边，哪有那么多日本人呢，十五个呢，就这么让手下人搀扶着。太君也到后边休息去吧，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把这些日本人也架到后头去。三十来名杀手啊，海牛海马领着二十几个彪形大汉，在院里头就给包围了。向青山到了院里头，看看怀表，还差三分钟，就这三分钟比三小时还长。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等啊等啊，好不容易三个针并在一块儿的，正好是十二点，终于盼来这个时间了。因此老北风拽出盒子枪，叫开机头，对准这天上，啪啪啪，非常有节奏地放了三枪。夜深人静啊，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三枪非常清脆，都听出多远去。这三声枪响过之后，

0: 这潘山就开了锅。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

0: 张海天放了三枪，发出动员令，小小的潘山城里城外就开了锅了。你听吧，那个炮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火光闪闪，是杀声震耳啊！冲啊！大地都在颤抖。老北风心情非常激动啊，知道打起来，默默的祷告：苍天睁眼，老佛爷保佑。顾及不了很多了，提着枪转身往里边走，看看自己手下人怎么样。咱们得挨个的说，先说这海龙海豹，一个把窗户，一个守门，两个人家着急等着。这时间它怎么这么慢呢？平常觉着哧溜就过去了，越有事儿它过得越慢。好不容易听着三声枪响，再看海龙一开门，噌就窜进房中。那个妓女姓红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哪知道就没赚钱，正陪着林燕青在这睡觉。林燕青大块头啊，那躺着咧着个嘴，口水淌出多长的是人事不知。您说喝多少酒，外头开了锅了，这么大响动，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海龙进来之后把被他撩开，把那姓红吓得、哎、没你的事儿，蹲蹲那去。哎呦，那姓红吓得魂都没了，蹲到墙犄角，把头低下，双手抱着脑袋抖作一团。海龙一伸手抓住林建清，从床上把他拽下来，哐当一摔，他明白了，明白了。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要你他妈狗命？你老实的，敢咋呼一声我宰了你！说着把那手枪的枪把子顺起来，照着林燕青的后脊梁，咔咔的两枪吧，铁的。林燕青哪遭过这罪呀？嗷嗷的小鬼叫。海豹也进来，准备的绳子把他踩翻在地，拧子胳膊，拿绳子给勒上，怕他跑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
1: 哎呀慢点，
0: 膀子都给他勒折了，怎么怕他喊叫，把床单撕了，卷了个团塞在他嘴里头，给他来一声嚼子，再大能耐喊不出声来，拎着他到外头。与此同时，看守日本顾问团海牛海马他们也下了家伙了，结果不像这么顺的，日本的15个呢，那凡太郎喝的嘴烂，这嘴都瓢了吧，什么也不知道了，躺那块嘴里还唱着日本戏呢。赶那石川少佐喝的也太多点，趴那儿动不了地方，收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其中有个小的叫武太郎，妈，这小子酒性大，人们一进了屋，他先发现了，他一找枪没了，这小日本伸手把椅子吵起来了，见谁他打谁。哎呀，海牛海马一合计，按理说应当抓活的，他妈这小子不是东西，不把他击毙了不好办，只好把枪一指，啪啪啪，三枪把这家脑瓜给打碎了。 余者14个日本鬼子全都出。

扒了俘虏，也带上嚼子，在里边给架出来了。等张海天进院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哥，大哥，怎么样？下一步干什么？走，撤。什么师傅都不要了，在外边上马，押解着这些犯人往锦州方向撤退。咱这么说，天亮之后，向青山也占领了潘山。你别看林印清手下号称十万之众，都是乌合之众，咱们都讲过，绝大部分人呢就为吃口饭，养家全小。哎，一看这个形势，谁还干呢？大部分都跑了，也抓住不少的俘虏，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然咱也必须说明，锦州熊飞带着三个警察大队来支援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赶紧是红旗报捷，报给黄显生将军，黄显生大喜呀，马上报告副司令张学良。张学良见着电报之后乐的，跟赵四说，小妹你看看这个，太鼓舞人心了。哎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委员长就来了仨字不抵抗，真要发动这些人打日本鬼子，我看不成问题。哎，你看潘山一战打得多漂亮，歼灭了敌伪军十万之众，马上电报南京报告委员长。那以为啊，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不定多高兴呢，还许通电表彰。结果没有下文，蒋介石也没批评他们，也没表扬他们，电报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反应。张学良一看，哦，你不表态，那就说明你默许了，你默许了，我就可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学良以副司令的名义是通令嘉奖，所有的人全算上，那不嘉奖能行吗？向青山、老北风全都编成第一路军抗日司令、第二路军抗日司令，全委以重之啊。钱从哪来呀？张学良从自己那个账号上，张学良有存款呢，拨出20万元奖赏有功的将士。20万数目是不小，但是狼多肉少啊，真到了前面一分散就没钱了。但您别忘了，是张学良个人的私有财产呢，一般人舍得吗？可尽管钱不那么多，消息传到锦州，人心鼓舞，这是副司令给咱的钱呢，高兴啊。另外张学良下了命令，抓的那些俘虏太恶劣了，不能留啊，你要收编了之后吧，人多了开支大，那钱没有地方找啊，所以就地遣散俘虏，一律遣散，让他们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抓住的林建清、日本鬼子等除了樊太兰，做了政策攻心，把他释放了，余者的开群众大会，在锦州古塔下枪决。命令下来，黄显生接着副司令的手谕，闻风而动啊，就在锦州召开了祝捷大会，红旗招展，是锣鼓喧天呢，老百姓奔走相告，看来中国还有希望，看来日本鬼子并不那么可怕，这一次消灭十万之众啊，那是少数的呢。哎，这仗打得这个漂亮，小日本这回不能得逞了，锦州丢不了了。人们都受到鼓舞，特别是在群众大会上，黄显生代表副司令张学良。

嘉奖了有功的将士，什么向青山、老北风，全都委任上司令官。除此之外，发放了奖金，最后号召军民一心团结抗日，死守锦州，收复沈阳，绝不让日本鬼子得逞。会议结束之后，把林彦清这些人架到外边执行枪决。执行枪决呀，老百姓都看着这大汉奸呐，汉奸不得好下场，该。枪声一响，林彦清的狗命没了。那十几个日本鬼子，十四个一共，打死一个还有十四个，这十四个枪毙了十三个，什么石川少佐等当时都枪毙了，就留下个大头子樊太郎。事先也没跟樊太郎说，让他陪绑。感情这日本人也怕死，那枪一响都尿裤子了，那裤子都湿了一大片呢。等枪毙完了之后，把樊太郎架回来了。这小子有仨小时都不会说话呀，抖作一团呢。黄先生吩咐让他站上，站。哎呦，这樊太郎小眼睛黑豆黑豆的，两个人架着，他明白了，哦，我的没死，中国人的是陪绑的干活，旁人全都死了，把我留下，留下我干什么呢？他心里的话问号。黄先生一看他来了，听着，你叫樊太郎吗？嗨。我樊太郎，你觉着你们日本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们的心目之中是不是认为我们中国人人软货囊最好欺负啊？你想错了，软骨头有，但是不怕死的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啊。你觉着你们不可一世，这回怎么样？哎，完了吧，没想到吧，哈，十万之众不但没拿下我的锦州，整个瓦解了。按理说应当把你枪决，你是罪魁祸首，可是我们中国人跟你们绝对不一样，绝不能赶尽杀绝，还给你留一条生路，放你回沈阳。嗨嗨，站着你听着，我说话你懂吗？旁边有翻译，翻译给他讲。你回去告诉你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三，告诉你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让他们马上撤兵，还有一条生路，如果得意忘形，你们死那些人就是前车之鉴，明白了？嗨嗨，把衣服给他拿来，这东西没有给他找衣裳，拿路费再走。中国老百姓欢欣鼓舞啊，把樊太郎给放了。就这樊太郎一琢磨，这我成光杆一个人了，我回到沈阳怎么办呢？哎呀，按照日本军人的纪律呢，太严了，我回去也是九死一生啊。有心自杀，一琢磨也不行，这么大的事情我能死吗？硬着头皮回到沈阳。咱们说到这儿还得交代一句，现在的沈阳又改了名了，又叫奉天了。咱们说回沈阳就是回奉天了，那时候怎么老变啊？是啊，时局动荡，这就老变了。那原来那个时候叫奉天，张学良将军抑制换旗之后恢复叫沈阳，918事变之后又叫奉天。你看我那阵就是在奉天长大的，奉天就是辽宁，也是沈阳，就这么回事。您别听糊涂了，总而言之，奉天也好，沈阳也好，都是一个地方。他回去了，

0: 关东军信息多灵通，盘山实力，这些事情本庄凡是一清二楚。土肥原也知道了，又出乎意料之外，本庄凡是哇哇暴叫，土肥原也是大放厥词，这还了得了。正这时候樊太郎回来了，这樊太郎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小脸煞青，来到主案前的十里，嗨，我有罪，我回来了。呵，土肥原一看过脸，啪啪就几个嘴巴子，揍的樊太郎顺着嘴角淌血呀。土肥原就骂：“你是人吗？你有头脑吗？”你不是人，你是猪，你是猪啊你啊，让你领着顾问团监视林建清，十来万人叫人家一夜之间全解决了、哎、哪冒出来那么个老北风，那个向青山怎么回事，你们了解实情不？不了解就重用吗、哎、林建清是咱们使唤的一条狗，有情可原，你呢代表着关东军，你把关东军的脸都丢尽，啪啪啪啪啪啪啪！日本人就这样好，樊太郎知道理亏呀，就那么揍，腰板笔挺，等着挨揍，嗨嗨嗨嗨！打完了还回到原地方，本庄樊呢还没伸手。一看也打不得理儿了，哎，不要背背背！本庄凡一琢磨，不管怎么说，都是日本人。那樊太郎在日本军营也服役多年了，没功劳有苦劳，就这么做出决定，蒋大伯小，原来官不小，现在拨成军需官，管后勤去，你去操操操，保住了他这条命。樊太郎还非常感激，涕泪横流，他走了，他走了。本庄凡跟土肥原一商议，咱下一步怎么办？咱得报复，能叫他们捡便宜吗？锦州我们就放弃不打了吗？但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时候没到，日本的军队现在还没调来呢，就几千人在这活动着，大队人马迟迟未到。要不怎么说呢？当时如果张学良就抵抗，日本也不能得逞，辽宁沈阳也不能丢啊。日本人一想，事到如今怎么办？哎，眼睛一亮，就想出一瓢毒计。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3: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4: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2: 这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5: 哎，看水里的小鱼。
2: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7: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2: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

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苏宁县召开2026阳光政务系列新闻发布会，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手机架地头，鲜果销全国，苏宁都姐梁哥夫妻主播坚守初心，闯出助农致富路。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气象服务进麦田，同心护航三下忙。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新华社北京6月23号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6月24号，苏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阳光政务系列新闻发布会，县教育局、县科技商务和工信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就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我县2026年政府消费券发放政策等有关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县教育局就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办流程、还款规则、贷款发放事宜作出详细解读。新生首次申请可线上预提交材料，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办理新政，续贷可全程线上签合同。学生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补贴，毕业后可享受5年还本宽限期。

0: 息，贷款经高校回执录入，国开行审核后发放，学费住宿费直接划转学校，剩余资金可绑定一类银行卡自主支取。县科技商务和工信局针对群众关心的消费券领取问题作出解答，用户登录建行生活 APP 后，在首页热门活动查找肃宁县政府消费券进入即可领取。消费券分为三大类，九种面额，商超类每个用户每种消费券至多可领取两张，餐饮类和家具类每个用户每种消费券至多可领取一张。在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县涌现出众多优秀电商人才，都姐、梁哥就是快手平台小有名气的夫妻主播，有着近200万粉丝。近年来，他们坚持只卖绿色健康农产品，闯出了一条线上助农致富路。
1: 2012年创业之初，梁哥梁小涛带着在北京学到的农业技术，回到梁家村镇达子坊村，打造了无花果为主的采摘园。他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不用激素、除草剂，全程只用天然肥料，用物理方式防虫除草。一时间，梁小涛的采摘园以产品品质过硬享誉肃宁及周边地区。2020年初，受到当时环境影响，线下客流锐减，园内果蔬滞销，夫妻俩决定试水直播带货。他们把在大棚地头的劳作过程真实记录在视频中，把直播间直接搬进大棚内，实景展示果蔬生长全过程。在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下，吸引了近200万粉丝关注。几年下来，都姐、梁哥始终坚持健康绿色的种植标准，这样的标准虽然拉高成本、压低产量，却赢得了消费者认可。随着订单持续增长，自有基地产能难以满足需求，梁哥开始对接肃宁周边农户，上门免费技术指导标准化种植，从翻土到结果，最后成熟果蔬经统一检测，以高于市场价兜底收购。口碑传开后，全国各地种植户主动寻求合作，于是他们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把各地的优质农产品搬进了直播间。
2: 我知道化肥农药对人身体的伤害，所以我就坚持走这条路，一定要让人们能吃到健康的这些东西。我做电商也是为了能让全国的人能看到我这些东西，能吃到我这些东西。
1: 如今都姐梁哥的直播基地形成了从种植、直播售卖到分拣打包的一体化产业链，对于前来学习的年轻人，他们也倾囊相授，给予了最充分的舞台。另外，打包分拣岗位全部聘用的本村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拿到每月4000余元的稳定收入。都姐梁哥以一场又一场的直播，把生态种植、电商带货、农户帮扶融为一体，用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各地网友的餐桌，持续书写着普通人不普通的乡村创业故事。
3: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肃宁气象服务金麦田同心护航三下忙。
4: 我们通过多渠道推送短期天气预报和我们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提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抢收、抢晒、抢种，提前规避强对流和高温等不利天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夏收夏种的专项气象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0: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施肃镇，听说这儿藏着两张响当当的名片，一张能治病，一张能养心。走，跟我去探探。朋友们，施肃镇这名咋来的？故事就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刘完素，金元四大家之一，韩良派祖师爷，比李时珍还早400多年的大国医。他老人家就出生在咱这地界，这里啊原来叫杨边村，后来村民们为了纪念他，直接把村名改成了施肃村，取的就是大师完素的意思，这名气杠杠的。刘老先生的学问讲究个天人相应，调和阴阳，这理念啊深入咱施肃人的骨子里。看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专门修缮了刘完素纪念馆，人气可棒了。
1: 每年的正月十五、3月15，我们这都举办施肃庙会，到时候那还人山人海的，不光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来，连外地都敢来，都来纪念咱们这位帝师名医。
0: 在施肃镇，刘完素老先生可不只是课本里的名字、公园里的雕像，他是咱的根，咱的骄傲。这名医故里的名片实打实，鲜活着呢。这调调听着真舒坦，心里的那股燥气儿好像一下子就平了，就跟刘老先生的清凉方似的。走，让我们跟着这清新曲儿去寻找施肃镇第二张神奇名片。肃宁作为咱们中国北方乐器之都，产业聚集区就在施肃镇。宋总，这把琴也太美了。
2: 这是我们的专利琵琶，紫云军琵琶，这把琴能卖到100多万。因为你看似很简单，实际工人制作起来，它的技术跟艺术制作的工艺流程是非常严谨的。
0: 这里面的手艺啊，都是咱匠人师傅一点点磨出来的，跟刘老先生开方子一样，讲究的就是一个精准和调和。施肃镇的民族乐器产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几代匠人薪火相传，如今这片沃土孕育出蓬勃兴旺的产业集群。一个韩良派名医，一个乐器制造王国，在施肃镇这片土地上竟然神奇的结合了，一个用草药调和身体，一个用乐声调和心灵，这不就是咱中国人追求的身心康泰、其乐融融吗？施肃镇的新名片，一脉相传，乐动四方，够不够亮？
3: 有规则，棋局才妙趣横生；有规范，乐曲才婉转优雅；有秩序，交通才井井有条；有法律，国家才长治久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4: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5: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6: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7: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8: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9: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

0: 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你享受一顿丰盛大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和他们无私付出的成果，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承载这些劳动和付出，还需要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当你跋山涉水，欣赏梯田美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世代开垦，悉心照料这片田地，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但你可能不会想到，大自然孕育一厘米适合耕种的土地，就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当你感叹城市旁竟有一缕田园风光时，你可能会想到城市、田野还有这些小伙伴，原来可以这样和谐共生。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为了留住每一片田野，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多。当你为又一个丰收年喜悦自豪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保护耕地确实是件关系吃饭问题的大事。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有限的土地资源还需要承载我们更多的美好期望。当你觉得耕地资源确实很宝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有些熟悉的场景，或许是为了少占一分耕地而做的精心设计，但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为再少占一分耕地而不停努力。土地啊，就是如此慷慨而无私地哺育着我们，所以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了解，也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关爱。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11: 唐大哥，哎，你看没看见我婶婶那孩子多可爱，是不是？我婶婶可真厉害，

0: 唐在刚，你怎么不说话？
1: 唐在刚欲言又止。
0: 哎，我说你个大男人，别扭扭捏捏的，行不行？有什么话你就说。
2: 方秋荣同志，请你嫁给我吧。
0: 你说什么呢？
2: 我是认真的，也希望你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并且答应我。
1: 方志敏为唐在刚和秋荣举行了简单热闹的婚礼，为了培养干部，又开办了干部培训学校。
3: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开始内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扩大我们的苏区建设，尤其是军队建设。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严格执行。
2: 这是中央刚刚发来的文件啊，现在全国的红军呢已经到达了62700人，枪支呢有38900多支，鄂豫皖湘赣粤桂闽八省127个县都有我们的红军力量。
4: 太好了，就我们的信江苏区来说，独立团打出了红军的威风，目前整个苏区在册的共产党员有5000多人，参加报名红军的也有2000多人。
5: 对啊，我们在对苏区外围进行突击的时候啊，建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但是由于我军的编制和装备原因啊，不能够全部吸纳他们为红军，所以大部分还是留在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啊。
3: 建平说的对啊，现在我们苏区啊最缺的就是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所以我建议啊，要创办一所信江军政学校，专门培养红军干部。
6: 好啊，
3: 这是我拟定的教训计划，你们看一下啊。
5: 这个好啊，
6: 是啊，
5: 独立团要想发展，必须加强干部的培养。
3: 另外啊，我建议要开办一个妇女干部训练班，黄道同志由你来负责，妙敏和秋荣同志啊会跟你联系的。
7: 好，不
8: 预备，
4: 介绍一下，我们首批招收的学员一共有140多人，都是由各县的苏维埃政府送来的，都是要经过入学考试的。入伍期呢是1个月，训练期是3个月，训练的科目有军事训练，还有政治学习。建平他们负责整顿军纪，开箱和龙海他们负责学校的军事训练。
7: 好了，
3: 好，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些学员们肯定会非常辛苦，但是没办法，我们地方上太缺少这样的人才。你呀，吩咐开箱他们，一定要严格训练，不能放松。
4: 是。
7: 快点跑！1、2、3，立定，左转，上去。
9: 吴可华，你告诉我，为什么总是你啊？啊？为什么总是你？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像个男人吗？
10: 我实在跟不上。
3: 怎么了，
9: 方主席？这个吴可华干什么都慢，吃饭慢，说话慢，训练更慢。你给我站起来！上了战场，能让你停下吗？
10: 是，我做什么都慢，我不干了行吗？
9: 你不干了，由不得你。站住！
3: 吴可华，
7: 快点！
3: 来来来，
7: 走。
1: 吴克华回到方志敏面前。
7: 别住，好，
3: 我问你啊，
7: 好，
3: 你不想当兵了？
10: 不想，但是我做什么都慢。
3: 慢是可以训练，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但是你不能当逃兵啊。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10: 我看不得穷人受欺负，我想解救穷人。
3: 对，可是你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困难你就退缩了，那你这个目标怎么去实现呢？来，立正。这不挺好的吗？我相信你，吴克华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不过前提是要好好训练，绝对不能当逃兵。
10: 谢谢方主席，我一定刻苦训练，永远不当逃兵。
3: 好好干。
10: 是。
3: 上军事课。
7: 加油！
9: 脾气还挺快。

0: 诱敌深入。什么叫诱敌深入呢？就是把敌人引诱过来，使他处于孤立而又逃不掉的不利地位。是不是都没明白？
1: 没有，没有。
0: 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事情啊，是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那儿有个地主的儿子，长得又高又壮，我们好几个同学都打不过他。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主意，让两个同学准备，就是我们小时候啊抓鱼的那个大网兜啊，埋伏在拐角的地方，让跑得最快的一个同学把这个地主的儿子给引诱过来。等地主的儿子一到这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就啪一下子把地主儿子给罩住，让他动都不能动。后来呢，地主的儿子跟我们跪地求饶，我们才放他走的。这就是诱敌深入，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这个诱敌深入呢，讲究整体配合的事情，缺一不可。这其中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负责引诱敌人的战士要抓住时机，你的速度不能太快，敌人跟不住你，进不了包围圈。但也不能太慢，太慢被敌人抓住，你的性命就没了。还有呢，负责伏击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时候，那速度一定要快，你不快的话，敌人就跑出包围圈，我们就消灭不了敌人了。所以呀，速度是战争的关键，如果不想跑得慢的话，那一定要加紧练习，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大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主席好。
4: 李丁，
5: 各位学员，大家入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今天啊我们进行一次战术演习，
6: 你们的表现会进入我们最终的考核成绩。
5: 准备开始，
7: 走走走。

0: 小五，咱们从后面包抄过去吧。等等，有个包抄，他有一豹子，你们去那边等我，我把他们引过来。
1: 小五，别瞎闹，这次可不是训练课。
2: 是，
0: 对呀，你们在这埋伏，我去把他们引过来，打个伏击。
2: 是，
0: 一小队，上那边。
2: 是。
3: 时间过得飞快，三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家学习了很多的理论知识，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大家回到地方以后，一定要联系实际，灵活运用，在实践当中努力巩固和提高，要把这些理论知识消化到肚子里，融合到血液里，这样才能不断地打胜仗。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出发！起立！
4: 哎，志明
5: 啊，
4: 这次部队啊，自从整训以后，这胜仗连连啊，多次打败了敌人的精锐团，而且还击退了白军，我们的战士啊，士气大增啊。
3: 还有可靠消息，我们军校的第一批学员都已经到了各县了，现在呢，正规部队、赤卫队武装还有地方武装三线发展还将继续加强。
4: 好啊！哎，还有啊，这次益阳七区皮连乐平县样板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连，加上警卫团也就二三百人，我想我们不如趁热打铁，拔掉这个眼中钉，

0: 一周之内啊，我们共收缴了长短枪300余支，弹药9万元。如方主席所料啊，名山煤矿的工人有100多人主动加入了红军。关键的是啊，我们还收缴了一台机床和一批钢管。
1: 太好了，把机床和钢管运回苏区，我们就可以马上建造自己的兵工厂了。
0: 对呀，
2: 这次北面的进攻很成功啊。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确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这次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农民队伍也是有战斗力的，只要经过全面的整训，是完全可以发展起来的。
3: 是，这次我们派往各县的学员都组织了有效的武装斗争，尤其是被编排到独立团的同志们，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好，由此可见我们具备了独立进攻的能力。
2: 我提议我们可以对景德镇进行军事行动了。景德镇那边的同志啊，给我信说这几个月啊，连月大雨，城里已经很混乱了，而且敌人的军力已经调到了中原战场，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进攻景德镇，一来呢是扩大我们在苏区的影响，二来是给我们苏区扩大物资和装备啊。
4: 方志敏打扮成挑煤的出城，被关卡的警察拦住。
5: 干什么呢？
1: 挑煤的。
5: 我看你不像挑煤。
1: 长官，我就是个挑煤的。
5: 少废话，给我搜。
4: 这时路边开来一辆吉普车，车内坐着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男子和一个女人，车上的女人看到了正在和警察争论的方志敏，汽车停下，车上的人下了车。
1: 长官，我真的是。
6: 住手！这是我们家远房亲戚，你们不许为难他。
5: 长官好，
7: 还不快滚！
8: 对不起，长官，撤。
4: 原来，这是方志敏以前救过的商人许凌云的女儿许云和女婿刘申。他们把方志敏请到了家里。
1: 谢谢，请坐。
5: 好。
6: 刘申，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方先生，那次在大梁村就是他救下了我和我父亲。
1: 方先生，当日的救命之恩一直无缘答谢，今日有幸得见，一定要在设下多住几日才行。
9: 刘团长太客气了，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幸亏你们解了围。许会长还好吧？
6: 方先生您也看到了，最近的景德镇满街都是难民，父亲正在商会处理事务。
9: 是啊，这一路上我都看见了。对了，物资局没有赈灾吗？
6: 物资局根本就……
1: 方先生，喝茶。对了，方先生，你怎么会来我们景德镇呢？我可听说你现在是赣东北苏维埃的主席了，方先生亲自来景德镇，不会有什么要事吧？
9: 啊，刘团长，我
10: 报告，
1: 进来。
10: 长官，灾民们正堵在物资局闹事，王局长让我们立刻派人前去镇压。
1: 镇压？亏他想得出。
4: 刘申来找王局长。
1: 王局长，这些灾民为何还没安置？
11: 刘团长，我倒是想安置，现在什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安置？
1: 不是刚申请了一批赈灾物资吗？
11: 行了，就别提那些物资了，还没到景德镇就被你们当兵的搅了去。你们打仗需要，我这成了后娘养的。
1: 那也不能让老百姓睡大街吧？
11: 那又怎么着，不能都去我家吧？
1: 救济物资我来想办法，先安置下来再说。
11: 想安置也找不到地方，没吃的没用的。哎，让我说呀，直接赶出景德镇。

0: 术。哼！
1: 刘申气呼呼地走了。方志敏来找许凌云。
2: 许会长。
3: 哦，方先生啊。
2: 你好你好。
3: 哎，你怎么到景德镇来了？
2: 我有件急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啊，来来来，坐下说。哎，
1: 两人分宾主落座。
2: 现在啊，景德镇的灾患这么严重，我刚才去了物资局啊，灾民们都已经无处容身了，所以我想请许会长能不能打开窑厂安置灾民。
3: 打开窑厂我是义不容辞的，安身之处好解决，只是我现在手里没有粮食啊，这灾民。
2: 粮食好解决，我们现在苏区啊粮食比较充裕，我可以让人回去去调
3: 苏区的粮食
2: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呀。
2: 但是啊，我们不方便露面，所以还得请许会长和商会出面。
3: 你是帮我们景德镇人的忙啊，这个我更应该出面了。白区的灾民还让你们苏区的人来救，我是真替国民政府感到丢人呢。
2: 许会长，都是同胞，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是是。
2: 许会长，事不宜迟，这件事情得赶紧让人去办。
3: 我马上安排人去办，你放心吧。我许凌云的窑厂对灾民全部开放，另外呢，我还打算通知一下商会的其他三十几位老板，让他们把他们的窑厂也全部对灾民开放。虽然窑厂简陋，但是能遮风避雨，再加上你们的粮食，这灾民呐，能渡过难关了。
2: 太好了，许会长，灾民们有救了。
1: 方志敏用苏区的粮食为白区救灾，感动了许凌云的女婿刘申，他也把部分军营空出来给灾民居住，救济了灾民。在此之后，方志敏智取了景德镇，红军纪律严明，受到民众好评，而许凌云则带着几位当地的资本家来见方志敏。
3: 这几位啊，是我们景德镇德高望重的实业家啊，这是张老板，
4: 幸
3: 会，文老板，
4: 幸会，
3: 李老板，孙老板，黄老板，
5: 幸会，
2: 幸会，欢迎欢迎，我代表苏维埃政府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来，请坐，许部长，请上座，
3: 坐，坐，坐，
6: 方主席，这苏维埃政府不会是要没收我们的财产吧？
2: 正当的财产我们是绝对不会没收的。我们红军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土豪劣绅、封建把头、反动资本家，还有那些地痞流氓，像规规矩矩开窑厂做生意的商人，我们是一定要保护的。
1: 方志敏会见了当地的民族资本家，准备和他们在苏区和白区开展经贸往来，还建造了苏区银行和兵工厂。
2: 通过这次攻打景德镇，我们把新疆地区和赣东北地区又重新联系了起来。中央也通过了我们的提议，将新疆特委和赣北特委合并为赣东北特区。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苏区扩大了一倍，这也有利于我们苏区的整体发展。
7: 好啊，好啊，
8: 同志们，这次我们攻打景德镇，商会支援我们红军的捐款，再加上我们打下来的福财，总共加起来有200多万元，缴获了280支步枪、3台纺车呀。另外呢，康济医院还捐赠了我们许多医药还有医疗设施，我们全部送交给红军医院了。
9: 哎，还有啊，这次有1000多名瓷业工人和城市平民主动要求加入红军，我们独立团啊至少扩大了将近2倍，我们的战斗力啊也大大提高了。
2: 这对于我们扩建后的苏区建设是极为有利的。在景德镇的时候，中央就建议我们把独立团扩建为红十军，只是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这件事情就搁置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9: 我们独立团啊至少有1500多名，加上赣东北地区的游击大队，正好赶过来也和我们会合了，所以说我觉得完全可以实现扩编。
2: 好，那就按照原先的计划，我们红十军以独立团为主要基础，编入赣东北部分地方赤卫队和赣东北第一游击队，全军下编1、10、19三个团，每团下编2个营6个连。
9: 哎，各位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装备啊，至少还可以编制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机枪连。
2: 老周啊，你这个新任军长啊，现在可是财大气粗啊。
1: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各路红军攻占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毛泽东和方志敏都认为现在还没到攻占大城市的时机。毛泽东和朱德只在南昌周边转了转，方志敏也撤出了景德镇，重点建设苏区。

想请白区老板来苏区参观，在商会的许凌云就组织了一个老板参观团。然而国民党则趁机派矿主马有光混入其中。

0: 在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门开了，马有光走了进来。
2: 想必这位就是许会长吧？
3: 啊，正是我，
2: 许会长，幸会。
3: 啊，
2: 我是南昌新矿的经理，我叫马有光。
3: 哎，你们周老板呢？
2: 我们周厂长临时有事，所以就派我来了。
3: 哎呀，那真是遗憾呐。啊，请坐，请坐。诸位，这么一来人都到齐了啊。咱们这次去苏区啊，可是秘密进行的，万事要小心呐。到了苏区多走走，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有生意做那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个事情不勉强，看个人的意愿。通行证都带好了吧？
4: 啊，带好了，
3: 好好好。
1: 方振敏派警卫员金山在路口迎接参观团。
5: 徐会长。
3: 啊，是我。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方主席的警卫员宣金山，他让我过来接应大家的。
3: 啊，方主席呢？
2: 方主席在银行处理事务呢。
3: 哦，
6: 早听许会长说咱苏区建起了银行，要不咱先去银行看看
3: 方便吗？
2: 主席说大家一路肯定辛苦了，想让大家先安顿下来。
3: 哎，不打紧，才走了几步路啊，好久没见到方主席了，先去见见他吧。
2: 行，那我带大家过去。
3: 好，
2: 这边请。
3: 来，走。
1: 方志敏亲自在银行迎接参观团。
3: 方主席啊，我们的人基本都到全了。就是南昌新矿的周厂长啊，因为有要事来不了，但是呢他让他公司的马经理来了。马经理。
2: 方主席幸会，我是马有光，南昌新矿的经理。虽然我们周厂长没有来，不过我来的时候他特意交代我，只要有适合的生意，我们之间一样可以达成合作。
7: 好，那就有劳马经理。
1: 方志敏带大家参观了银行、布厂和机械厂，此时马有光想参观兵工厂。
2: 哎，方主席
7: 啊，
2: 听说你们新建了兵工厂，我们可不可以去观摩一下？
7: 哼，兵工厂
2: 是这样的，我来的时候我们厂长特意吩咐过，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军工方面的东西。
7: 嗯，
2: 如果方主席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零件。
7: 那好啊，既然周厂长愿意帮忙，那是再好不过了。
2: 好，
1: 大家吃好饭，马有光却不见了。
7: 嗯，对了，马经理去哪了？
8: 刚才还在啊。
3: 好了好了，不要管他了，我们先跟方主席走吧。
7: 来，请。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2: 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出来转转。
10: 别转了，赶紧走吧，他们都到山上去了。
2: 哎，好。
1: 晚上大家都住在了苏区，马有光在房间里写着什么，许凌云敲响了他的门。
2: 来了来了。
1: 马有光起身开门。
2: 哎，原来是许会长。
3: 马经理，我看你屋里灯还亮着，没有打搅你吧？
2: 许会长客气了，屋里请。
3: 好。
1: 许凌云进屋坐下。
3: 还有雅兴写点东西呢，
2: 随便写点感触。
3: 啊，
2: 以前总听别人说苏区有多穷多穷，真实情况很不一样嘛。
3: 所以啊，一定要眼见为实哦。
2: 是啊。哎，这么晚了，许会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啊，我来跟你打听点事情。
2: 许会长请讲，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如实相告。
3: 好，我白天听你说啊，你们周老板现在还做军工生意，我呢在景德镇正好有一些军工方面的订单，不知道你们周老板感不感兴趣啊。
2: 我们周老板一般都是与军方合作。
3: 哦，
2: 不过我一定会把许会长的意思告诉我们周老板，以许会长的实力，相信我们周老板一定会答应的。
3: 好，那就有劳马经理了。
4: 许会长客气。
3: 就这点事情，时候不早了，我告辞了，你早。

0: 休息。
1: 许凌云起身离开，又来到了方志敏的屋里。
0: 方主席，还没有休息、
2: 啊。许会长，来来来，
0: 没有打搅你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0: 哎呀，睡不着啊，想来找你敞开心扉聊一聊。
2: 请说，
0: 方先生。我们这行人前来啊，感慨颇深呐、啊。一进入苏区，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按照你们的话说，这就是一个新世界。你不但是个带兵打仗之人，还是一个贸易经营者，也着实让我这个老生意人佩服不已。方先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以世人眼光，学而优则仕，本可以在国民政府位高权重，可是我听说方先生数次三番拒绝了国民政府高官厚禄之用，而在这个穷乡僻壤打造一个苏维埃。或许这就是你的理想跟信仰。徐某也把方先生视为挚友，方先生可曾想到你的苏维埃红红火火是民心所向，那便是国民政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轻易放过你的。
2: 许会长，谢谢你为我担心。我自小生活在农村，从小就看到农民们饱受地主恶霸的欺凌，他们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愁容满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黑暗的制度，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制度，才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多少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目前我们苏区的条件虽然很差，但是啊，我们全苏区所有的军民都深信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而且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0: 方先生，一席话，徐某打心眼里钦佩不已。可是正因如此，徐某更加为方先生还有方夫人你们的安危担忧啊。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次随我前来的那个南昌的马经理有什么不对之处？
2: 徐会长也注意到了。
3: 报告。
1: 金山走进屋来。
2: 没事，说吧。
4: 南昌方面发来密信，这个马有光确实是南昌新矿的经理，不过周厂长已经被国民党以查证为借口软禁起来了。
0: 方主席，原来你早就怀疑这个马有光了。
2: 警卫团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4: 根据侦察兵汇报，张银发已经在召集警卫团了，不过就他那几个兵应该不会来送命吧。
2: 除非和上次一样里应外合。
4: 哦，对了，主席，这个姓马的既然有问题，我要不要先把他抓起来？
2: 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只是怀疑，没有证据。你通知车卫队和训练团一定要做好准备。还有啊，你找人去盯紧这个马有光，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是。
5: 这很好吃的，可不要浪费啊！苏区生
6: 产不
5: 容易，
6: 吃早饭呢。哎
5: 呀，来来来，坐坐。
7: 对了，方主席，您吃了吗？
2: 我早吃过了。
7: 这么早啊？
6: 都习惯了。味道怎么样啊？
7: 挺好。
8: 报告方主席，警卫团的人打过来了。
2: 到哪里了？
8: 已经到前村了。
2: 召集训练团和车卫队，马上出击。
8: 是。
7: 这到底怎么回事？
8: 怎么办？
2: 不要惊慌，警卫团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有100%的把握击退他们。
0: 哦，方主席，
7: 好的好的，
0: 万事小心，
2: 放心吧。
7: 徐会长，这可怎么办呢？
9: 什么问题？
5: 哎，不要吵吵，不要吵吵，都是大男人，不要害怕。方主席已经说了，100%能把警卫团击退啊！我们好好吃饭，
7: 好好好，
5: 坐下吃饭，坐下吃饭，
2: 好，吃饭。
1: 大家坐下吃饭时，马有光却悄悄地溜了出去，他鬼鬼祟祟地朝兵工厂方向走去。来到兵工厂一处没人的地方，他刚拿出爆炸物想扔进兵工厂里，金山则带着战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7: 别动，不许动。
4: 马经理在这里干什么呢？
10: 你们没有去打警卫团，你别也没跟参观团在一块儿。
1: 马有光正要把爆炸物扔出去的时候，

0: 被金山一枪击毙。这时的红军在各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邵世平回来以后没有看到唐在刚。
1: 哎，唐在刚同志呢？
2: 在刚同志因为坚持攻打九江被中央撤职了，开完会以后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撂蹶子呢。他这个人就是性子太急了，有什么事都写在脸上。
1: 可是接下来的工作少不了他呀。
3: 他你就放心吧，自己会想通的。
0: 唐在刚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士兵操练，方志敏走了进来。
4: 哎，有话说话别动手。
3: 这次我们红军要挺进闽北，周建平任军长，我任代理政委，你随军行动，整理党务，这边呢就交给士兵和先民他们负责了。
4: 那我请问一下，整理党务是个什么职务？
3: 整理党务不算什么职务，但是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4: 那你就找张三李四去吧。
3: 哎，唐在刚。
4: 我不去。
0: 唐在刚走出屋去，邵世平又找了过来。
4: 找什么事？
2: 这个党中央给你来了一封信，给。
4: 不看。
2: 你不看我看了啊？
4: 哎，我真看了啊。
0: 唐在刚接过信来看。
2: 唐在刚同志因为方志敏同志给中恢复职位了。
4: 呦呦呦呦，嘴都合不上了啊。
2: 呦，眼圈还红了。
4: 哎，你不是不看吗？
2: 你慌给我呢。
5: 他就是个倔驴，谁也管不了。
2: 妙敏同志，妙敏
6: 在刚，
2: 妙敏同志，我能进来吗？
0: 秋荣拉下了布帘。
6: 在刚进来吧。
5: 你还好意思来？
2: 妙敏同志，我问你，方志敏是不是为我的事情给中央写信替我求情了？
6: 他不让我跟你说，你的处分一下来他马上就连夜给中央写信了。
5: 哎，你又去哪儿啊？哎呀，
6: 你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了还要闹别扭。
5: 婶儿，我叔因为在刚的问题给中央写信了。
6: 他能不管吗？
2: 正
7: 玉
2: 警员，
7: 唐书记，
2: 方志敏在哪儿？
7: 方主席在那边。
8: 该保养了。
2: 警员，给我绑上，给我绑上，你不来我自己来。
0: 唐在刚把自己五花大绑来向方志敏认错，他决心要向方志敏同志学习。唐在刚振作精神，和方志敏一起参加了攻打闽北的战斗，在挺进常建园天险时遭到敌军猛烈的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有位老乡愿意带领红军从后山小路包抄，以此形成了前后夹击，终于消灭了半山坡上的敌人。
1: 常建园一战拔掉了敌人在闽北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据点，我们这次啊缴获了不少的枪，而且还增加了那么多的兵力。
3: 好啊，同志们，挺进闽北，出战告捷。
0: 周建平和方志敏带领部队继续前进。
1: 老方啊，赤石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敌人的工事修得很坚固，易守不易攻啊。
3: 那咱们就不能和他们硬拼，放弃强攻。这样吧，原地休息，等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进行偷袭。
1: 好，我同意。
0: 第二天一早，由李新汉和开箱带领两个排从侧面突袭赤石镇。
2: 哎，不行啊，这次任务交给我，二连三排五排跟我走。新汉，你新汉，你回来。
0: 李新汉带着两个排冲了上去，战斗打响十分激烈，终于他们攻下了赤石镇，但李新汉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战友的葬礼上，方志敏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回到赣东北，妙敏生

0: 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而此时，按照中共中央的新精神，曾洪毅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赣东北苏区，却给当地制造了一系列麻烦。
1: 哎，洪毅同志啊，洪毅同志，欢迎你们呢。哎，我们俩9年没见了，你可变老了。
2: 是吗？资历没有你老。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9年前你还是我的上级，现在我是以特派员的身份来视察和监督你的工作，你没有意见吗？
1: 怎么能有意见呢？欢迎都来不及啊！
2: 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跟我聊一聊赣东北的具体情况。
3: 好。志敏刚打完仗回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汇报工作改天再说吧。
2: 这位是？
1: 这是吴先明同志，也是我们的老同志。
0: 中央代表曾洪毅和聂红军连夜查看了赣东北苏区的材料，发现把土地分给富农，让富农女儿到被服厂工作，这是明显的富农路线。第二天一早，曾洪毅就带人到富农家里强行收回了土地。
4: 啊！我告诉你们，这些地是当时按规定分给他们的，不能收回去。
5: 这是曾代表的命令，凡是富农土地都要收回去。周春兰以后也不能在红军织布厂工作，你爹的富农问题一定要交代清楚。带走！
4: 干什么？干什么？
1: 邓主席，谁让你们乱抓人的？
6: 啊！是我下的命令。
1: 曾代表，
2: 怎么了？
1: 曾代表。这土地都已经分配下去了，怎么能说收回就收回呢？这以后老百姓还怎么相信我们？
2: 我已经查过资料了，这个周正斌是富农成分，你把土地分给了他，已经犯了错误。我现在正在纠正你的错误。
1: 曾代表，周正斌是富农不假，但是他的儿子是红军烈士，他女儿周春兰也是一名红军战士。不管是优待红军家属，还是扶助老弱，我们都不应该没收他的土地啊。
2: 周灵通是烈士不假，
7: 光荣牺牲
2: 值得尊重，但是改变不了他父亲是富农的这个成分。中央派我来就是纠正你们赣东北苏区的错误。
3: 曾洪毅，你不要老拿特派员来吓唬人，你才来了几天啊？在办公室里看看资料就能够了解我们赣东北的情况。我告诉你，我们在闹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学生，
2: 革命面前没辈分，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理应得到尊重。把富农的土地分给天下的穷人，这是中央的命令。
0: 中央代表曾洪毅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一口咬定追击敌人没能及时返回的部队是叛逃，要进行严肃处理。心性耿直的师长吴先民愤愤不平。
3: 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里，我吴先民不会再憋着了。曾洪毅，自打你来了赣东北之后，就让我们打持久围攻堡垒战，我们打过几次胜仗？一次都没有。以前我们连战连胜，你要不要对我们负责任？
2: 你是个军事指挥，久战不胜找种种借口，我看你是想反了。
3: 我反的就是你曾洪毅，你少拿鸡毛给我当令箭。
2: 信不信我现在就撤了你？
3: 我现在就撤了你。
4: 你要撤谁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撤吴先民，你干脆把我也撤了吧。
1: 算我一个。
0: 邵世平和唐再刚站在吴先民的一边。
2: 这就是赣东北现在的党组织的问题，方志民，这就是你们赣东北的干部。
3: 我们就是赣东北的干部。
4: 对，你现在就给中央发电报。
1: 赣东北的干部，那也是党的干部，我们只听从党的指挥，党的领导，不是随便想撤就能撤的。
0: 一番争论后，曾洪毅还是代表中央把吴先民调到上饶任县委书记。赣南的毛泽东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压制，为了打通苏区与闽北的通道，方志敏奉命再次挺进闽北。
1: 同志们，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进行第4次围剿，目的就是蚕食我们苏区。中央命令我们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使之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苏区扩大，彼此守望相助，我们也就不怕被蚕食了。
8: 中央点将，由方志敏同志。

0: 兼任红十军政委，与周建平军长一起挺进闽北，我随军配合。
1: 明天一早，红十军开拔闽北，赤色警卫师留在苏区防卫。
2: 是。
3: 方志敏的红十团首战再次拿下赤石镇，把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在南昌的蒋介石下令让第五师顾祝同率领部队进行清剿，试图活捉方志敏。另一方面，红十团则摆下地雷阵，让敌人寸步难行，又让葛源百姓撤到山上，留下了一座空城。就在蒋介石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给他提了个建议。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它滋养万物生长，它孕育千年文明，它就是耕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7: 40%以上污染，
6: 空气质量
7: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6: 土壤环境呢？
7: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6: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8: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请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但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如今却各在两端。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发现了没有？
7: 发现什么了？
6: 这人呢？
7: 啊，
6: 没有十全十美的。
7: 哦，
6: 不管是谁，他都有不足之处。
7: 对，人无完人嘛。
6: 有句话说得好啊。
7: 哪句呢？
6: 人非圣贤
7: 啊，
6: 孰能生巧？

0: 来了。
1: 哎，所以说呢，
0: 错了。
2: 什么错了？
0: 那叫孰能无过。
2: 对呀、
0: 啊，啊，
1: 对，我就是这意思。
0: 是啊，
1: 就拿你来说吧。
0: 怎么样？
1: 你身上的毛病就不少。
0: 我有什么毛病啊？
2: 你呀、
0: 啊，啊，
1: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总爱吹嘘自己。凡是自己露脸的事啊，说起来滔滔不绝；凡是自己丢人的事，总是遮遮掩掩，闭口不谈。哎，你是不是这种人？
0: 不是，
1: 不是。
0: 哎，我呀，越丢人，我越主动往外说。
1: 那为什么呀？
0: 他我心里后悔呀。
1: 哦哦。
0: 所以我一后悔，我逮着谁，我就跟谁念叨念叨。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那好，今天跟我念叨念叨。
0: 可以啊。
1: 最近都办什么丢人的事儿了？
0: 嗯，
1: 大家让他说说好不好？
0: 行，
1: 说说说说。
0: 就昨天那事儿，到现在我都后悔。
1: 昨天在哪儿啊？
0: 在超市啊。
1: 哦哦，
0: 有一个老太太啊，掉地下100块钱。
1: 哦，
0: 哎，按说我这岁数啊，
1: 啊，
0: 真不应该办这傻事儿。
1: 怎么呢？
0: 到手的钱我愣没敢捡。
1: 我干什么？啊？真没捡？
0: 我真没捡。
1: 哦，
0: 我是怕旁边那人看见。
1: 嗯嗯。
0: 哎，我正犹豫这功夫啊，人老太太自己发现了。
1: 哇，
0: 呵，给我急的。
1: 啊、
0: 嗯，我那盲肠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
1: 至于吗？你这是？
0: 至于啊。
1: 哦。
0: 哟，有这钱，我这月就够吃早点的了。
1: 瞧你这点出息，
0: 怎么了？
1: 这丢人的事还有脸往外说呢？
0: 对，
1: 我都替你脸红。什么素质？你说这人，你要素质跟我怎么比啊？
0: 那要换你怎么办呢？
1: 不是100块钱吗？
0: 啊，
1: 捡起来掖兜里啊。
0: 那啊，那人家老太太要找怎么办呢？
1: 哎，找不找啊？我不知道。
0: 那有人看见你捡了？
1: 谁看见了？
0: 我就看见了。
1: 你看见我捡了？
0: 对了。
1: 我还看你捡了呢。
0: 我没捡呢。
1: 谁证明你没捡呢？那钱就在你兜里呢。哎，不行，那挨个搜身。
0: 不不，等会儿
1: 啊，
0: 这要一搜身，你捡那100块钱可就露馅了。
1: 这我这100
0: 啊，
1: 你兜里就没100的了？
0: 有啊。
1: 还是的，是100都拿出来让老太太辨认。老太太，你看哪钱是你的啊？你的钱几成新？有什么记号？号码是多少？上面都是谁的指纹？几个斗？几个簸箕？
0: 啊！好嘛，也就是纸上谈兵。
1: 谁呀、
0: 啊？你
1: 谁呀、
0: 啊？嘿，你
1: 咱捡过大钱，
0: 在哪儿啊？
1: 出租车上。
0: 哦，
1: 后排座上有一皮包。
0: 哦，
1: 上车我就瞄上了。
0: 那准是乘客丢的呀。
1: 管他谁丢的呢？
0: 啊，
1: 趁司机不注意，顺手我就掖大衣里了。
0: 哦，
1: 到家一数，嘿，
0: 多少？
1: 整20000。
0: 20000？
1: 这咬我是怎么着？
0: 这得买多少碗拉面呢？
1: 瞧你吃的东西
0: 啊，
1: 有钱了还吃这个呀？
0: 那换你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吃自助。
0: 自助
1: 3.8元。
0: 你吃得回来吗？
1: 这就看本事了。
0: 哦，
1: 提前3天进食。
0: 哇，
1: 哎，刷380，我能吃回1800来。
0: 你怎么吃啊？你说说。
1: 不吃不喝呀、
0: 啊。啊，
1: 每天一盒牛黄解毒。
0: 这干嘛呀？这个
1: 清理肠胃。
0: 嚯，
1: 饿到第3天呢
0: 啊！
1: 我这两眼冒金星，两腿打软。
0: 嚯，
1: 临走再喝上他3碗酽茶，
0: 这就该吃去了。
1: 对，
0: 哦、
1: 到了那儿，哎，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0: 嗯嗯，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贵吃什么。
0: 嚯，
1: 螃蟹、剁虾、桂鱼、海参，一边吃我一边蹦。
0: 嗯，打住，你蹦什么呀？
1: 把它蹲瓷实了。吃到最后啊，
0: 啊，
1: 我这站着哈不下腰，
0: 嗯，
1: 坐着站不起来，
0: 哦，
1: 这俩服务员给我搀起来，
0: 你少吃点好不好啊？
1: 你懂什么呀？
0: 啊，
1: 这叫物超所值。
0: 哇，
1: 我的口号就是：只吃贵的不吃对的，只吃干的不吃稀的，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
0: 嚯、哦！哎呀，这不是我受罪吗？
1: 哪天有功我请你
0: 啊啊！
1: 我请你。
0: 哎，不不，
1: 从明天早上你清理肠胃。
0: 哎，不，
1: 你买到2斤8豆，嘿，跟那大海碗。
0: 我不去，啊，不用你请。
1: 瞧给你吓的，
0: 怎么了？
1: 也不用你花钱。
0: 嗯，
1: 我那2000。

0: 还没花完呢。
1: 行了，你先别花了
0: 啊，
1: 小心那施主找你了。
0: 他上哪儿找我去
1: 啊？
0: 他知道我住哪儿了。
1: 是施主不知道你住哪儿、
0: 嗯、
1: 人家出租司机可知道，拉到楼下一打听你就跑不了。
0: 要不说你面瓜呢、
1: 啊、你怪这句。
0: 我能让他拉到我们家去吗？
1: 那拉哪儿去？
0: 拉到李金斗他们楼下去。
1: 这啊，好嘛，
0: 要钱让他找李金斗去。
1: 嘿，他这主意倒不错啊。
0: 怎么样？
1: 行。
0: 哎，哪天我请你、啊、
1: 行了，别请了，不去了啊，
0: 不去。
1: 哎，
0: 这不用你花钱的。
1: 我知道 啊，我不用你请了。
0: 行了、
1: 啊、行了行了，
0: 胆小怕事。
1: 谁胆小怕事？
0: 大
1: 岁数比你大多了。
0: 大什么呀？
1: 胆小怕事。
0: 哎，别瞧你比我大几岁
1: 啊，
0: 你的毛还嫩着呢。
1: 谁毛嫩呢？
0: 你毛嫩。
1: 谁毛嫩呢？
0: 怎么着？
1: 我也不是跟你吹、
0: 啊、
1: 我这毛不嫩。嗨，我能给那大人吓哭了。你
0: 大人？
1: 对了。
0: 在哪儿啊？
1: 哎，我过马路、
0: 嗯、
1: 跳那护栏、哦、一辆小汽车滋儿的一声急刹车，就瞧这司机那脑袋咣就撞方向盘上了、
0: 嗯、
1: 当时就磕掉了门牙。
0: 嚯，
1: 外墙是个女的。嚯，我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你找死啊你。
0: 谁找死了呢？
1: 你这无耻之徒！
0: 啊，成，怎么无耻之徒？
1: 他不是磕掉两门牙吗？啊！我告诉你，你开个破汽车跟我这臭美什么呀？啊，卖弄风骚，
0: 挨得上。
1: 你出来！
0: 出来了吗？
1: 他敢出来吗？就我这一拍，我吓得在车里捂着腮帮子直哭。你瞧我这能耐，
0: 你甭美
1: 啊！怎么着？
0: 我知道
1: 啊，
0: 小女孩胆小，旁边没人啊，人家不跟你置气。
1: 是啊，
0: 人多的地方你敢吗？
1: 听这话茬你敢？
0: 对了，上公共汽车
1: 怎么着？
0: 我敢跟80多岁的老太太抢座
1: 啊！嚯，
0: 你行吗？
1: 嗯，
0: 上车不排队，我玩命往上挤。嗯，那天嘿，一下撞趴下六个，
1: 嚯！
0: 有个孕妇摔了个后滚翻，
1: 嗯，
0: 哎呀，给我给乐坏了。这
1: 可别乐，要出人命怎么办呢？
0: 不是没出吗？
1: 哦，
0: 你给我坐公共汽车啊？
1: 怎么着？
0: 跟着我，
1: 跟你干嘛？
0: 让你上车就有座。
1: 去，谁给你挤公交车去？
0: 啊、
1: 嗯，告诉你哥们儿，我现在有车了。
0: 你买车了？
1: 哎，
0: 我也买车了。
1: 哟，哎。我敢酒后驾车，
0: 哦，
1: 在那二环路上，我是横冲直撞。
0: 你开多少迈？
1: 我开180迈。
0: 你差远了。
1: 你
0: 我在前门大街开250。
1: 这啊？你干嘛呀？
0: 飙车。
1: 好，
0: 都管我叫前门十三郎。
1: 哇，那是飙车的地儿吗？
0: 怎
1: 啊？
0: 怎么了？
1: 你就不怕被拘留啊？
0: 拘留？你拘留没有？
1: 我拘留了10天。
0: 还是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我拘留半个月。
1: 嚯，好嘛，
0: 比你多5天。
1: 这你还吹呢？咱俩谁丢人呢？
0: 你丢人，
1: 你丢人。
0: 打认识那天我就瞧不起你。
1: 怎么着？
0: 贼心鼠胆。
1: 谁贼心鼠胆？
0: 你办不出露脸的事儿来。
1: 你算了吧你
0: 啊！
1: 哎，那天我告诉你
0: 啊，
1: 我给人汽车玻璃砸了，你敢吗？
0: 为什么砸人玻璃啊？
1: 我在小区里头遛狗，
0: 啊、
1: 嗯，我那狗啊，在他车轱辘上撒了一泡尿，
0: 嗯，
1: 他踢我那狗，
0: 该踢，换我也得踢这狗，
1: 那不行，他踢狗就是踢我，
0: 啊，
1: 不，那个，这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
0: 啊、
1: 嗯，当时咱们能吃这亏吗、
0: 嗯？
1: 我就给他玻璃砸了，你行吗？
0: 砸了你得赔着你，
1: 赔再说赔的啊，
0: 嗯，
1: 咱先出这口气，哥们儿比你能耐大吧？
0: 这不算什么，
1: 这不算，
0: 哎，我们邻居啊。新买一辆奥迪 A6
1: 啊，
0: 我把他四个轱辘全扎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
1: 啊？
0: 我跟他借车，他不借我。
1: 你先等会儿吧。
0: 啊，
1: 你都有车了，你怎么还跟人借车呀？
0: 我那车小点儿。
1: 你借车干嘛去？
0: 我表弟是养猪的，
1: 哦，
0: 我给他送几桶泔水。
1: 嗨，那是不借你。
0: 哎，借不借？我让他换轮胎花好几千。
1: 好嘛，你到时也得赔人家。
0: 谁赔的呀？
1: 你。
0: 我们那没监控，他知道是我扎的。
1: 这那人有人看见了。
0: 谁看见了？
1: 我就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1: 对了，
0: 谁看见我骂谁？
1: 你敢骂人？
0: 对了，你敢还嘴吗？
1: 嗨，你还别吓唬谁，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也会骂人。
0: 你没我骂的花手。
1: 我就不信。
0: 不行，咱俩试试啊。
1: 试试就是，你说怎么试？
0: 咱俩对着骂。
1: 行了，骂。
0: 给你个便宜
1: 啊！是
0: 你先骂我，
1: 这
0: 骂

0: 自己找骂的吗？
1: 你不是不服吗？
0: 我就是不服啊。
1: 你还别不服啊，着急了我给你 KTV。
0: 哦，请我唱歌去。
1: 想什么呢？啊， KTV
0: 怎么个 KTV 啊？
1: 先 K 你再 T 你，最后来个 V。
0: 别丢人了你。
2: 我又哪儿招你了？
3: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2: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3: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2: 那以前叫啥呀？
3: 小哥哥。哎，
2: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3: 记住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2: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儿吧。
4: 哎，五哥哥，
3: 哎，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4: 我不信。
3: 哎，
4: 小哥哥。
3: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4: 坐谁怀里了？
3: 怎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4: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
3: 真客气。
4: 小哥哥。
3: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5: 老张
2: 啊，
4: 干嘛呢在这儿？嘘，怎么了？
6: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
4: 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
2: 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3: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2: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3: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2: 家庭地，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3: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2: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3: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
4: 哎，
3: 我
4: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5: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摸摸
3: 你跟我
5: 跳啊！我说张叔，你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3: 小王，哎，我正等你呢。哎，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5: 走着。
2: 好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5: 都在这儿。
3: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2: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3: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这
2: 谁便宜？
5: 一会儿，大叔，一会儿，
2: 我这还吃着亏呢。
3: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5: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3: 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5: 61000。
3: 怎么那么少啊？

0: 够了吧他？
1: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六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六六六啊！
0: 老张头，你装六万，我装十万，我现在就嘲笑你四万块钱的。
1: 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了。
0: 好嘞，
1: 我马上回来啊。
2: 都是装修，
0: 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1: 在里边说，里边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白叔，
0: 我还是白菜。
1: 这张叔。
2: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1: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1: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2: 学？
1: 我学的是。我嘲笑你四万块钱的，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吧？
1: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1: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你也装十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六万块钱的装。
1: 那不行啊！您
2: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1: 不是我
2: 让这个
1: 我怎么想
2: 老骨头啊？
1: 不是
2: 让他也装六万，然后呢我也装六万。
1: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知道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0: 哟，回来了
1: ，
0: 赶紧咱们签合同。
1: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六万装？
0: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四万啊。
1: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六万减装。
0: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四万块钱的。
1: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他。
0: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1: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0: 我也不想花十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屁股。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十万的。
1: 您跟古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十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1: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两万块钱呢。
2: 加
1: 啊加，
2: 儿子给钱。
0: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1: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0: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0: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老伴儿呀？
0: 在乎。我跟你说，老伴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1: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傻小孩儿，
1: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家相，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0: 小王，
1: 哎，叔您说，
0: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1: 都加。
0: 对，
1: 那再加
0: 什么？
1: 家庭影音系统
0: 加，
1: 大低音炮
0: 加。
1: 小王，
2: 哎呦，我要加。
1: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1: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0: 小王，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1: 停！两位叔叔，

0: 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
1: 哎呀，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0: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嗯，公叔啊，
2: 说。

0: 香，咣叽咣叽咣叽咣，人吵得睡不着觉嘛。
1: 哦，明白了。
2: 您看了吧？还是老总头疼可我。
1: 对，
0: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2: 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0: 你赖上我。
1: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
3: 这
4: 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3: 小哥哥，么么哒。
4: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
3: 嗨呀，
0: 我就说不是我吧。
1: 叔叔们，
0: 哎，
1: 签合同吧，
0: 必须的，上我家签。
2: 上我家，
0: 上我家，
2: 上我家，
3: 上
2: 我家，
3: 上谁家？
2: 从这掌声啊，大伙儿就听出来了，比他们那一帮人都热烈，是不是？
4: 是。
2: 我就不爱跟他们一块演，你像我这单口相声一个人，回头我排一个一个人的话剧，雨打沙滩万点坑，是不是？我在他们对面租一剧院演，他们卖1000张票，我卖100张票，我比他们挣得多。他们得那么些人分呢，我用不着啊。他们呢？不用我呀，是一种损失。我现在算半拉名人了，所以对吧？我媳妇儿啊，在这个大街上做过市场调研，调研我在观众当中口碑怎么样。拦住一个人一问，嘿，您觉得方清平怎么样啊？这人一听，方清平啊，哦，吸水性不错，能送我两包吗？拿我当卫生纸了。我媳妇赶紧解释，方清平是相声演员，是吗？ 我查查，又没带手机，借您手机试试。哟，这信号不好，我上那边查去。就走了，就是天黑也没回来呀。我媳妇直后悔，哼，早知道他去这么长时间，应该把充电器也给他。你说。娶这么一媳妇儿，我能火得了吗？缺心眼儿啊！我说他，他还不承认。不过我确实现在也算明星了，算吧。真的，出去那个明星那些个摆那谱我都有，不像他们一帮人出来跟打狼似的。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后头好几个助理跟着我，有一助理拿着一摞那个小广告，印着我的头像。看见电线杆子那个厕所墙上就贴一张，这是负责宣传的。有一次啊，为了给我增加点女粉丝，上女厕所贴下了，让大妈给抓一满脸花。还有一个助理呢，穿的挺破，这手拄一棍儿，这手拿一盆儿，里头有点零钱，整天愁眉苦脸。这是给我融资的。这都是我从街上收编的，工作就兢兢业业，就一毛病，就是看见城管就跑。我还收编了一个大舌头，管账，上头一来查账啊，就让大舌头跟他聊，一上午他也听不出说什么来，对方就给气走了。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勤俭节约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德。这方面我做的不错，这一年我节省多少洗发水，还有一洗发水厂让我给做广告。我说你们拿我开心可不成，他们说真的，让您呢先是光头拍一组镜头，然后呢戴一个头套，然后拍一个甩头发的慢动作，然后您对着镜头说两句，说自从用了这个品牌的洗发水，我的头发哐就长出来了。我当时很气愤，你们想让我骗人，必须得多给我点钱。我跟他们要500万，他们说去6个0，给我5块钱，有这么划价的吗？我说你这也

0: 太少了，这不拿我开心吗？他们说您知足吧，我们这一生产线呢才10块钱。一帮骗子，我平常从来不知道洗发水是洗哪儿的，我连剃须刀都不用，我这头发要有头发茬了，让我媳妇儿啊拿那个大胶布给糊上，然后撒一撕，没头发了。我跟我媳妇儿说过，我说我好歹也是名人呐，我媳妇儿说了，你以后要再喝酒，我就天天拿胶布粘你。后来她发现了，把我这个头啊粘的都跟保定铁球似的了，挂不住胶布了，又想办法呀拿手扇我这脑袋，天长日久啊，我这铁头功练出来了，他铁砂掌也练出来了，这一扇呢这金星乱蹦，我不疼，他还挺累，又想办法吧，在那个墙上啊画一只手，让我拿脑袋撞墙，说就等于是扇我了。我一出门啊，楼底下就问呢，说你们家怎么老装修啊，整天撞的我是晕头转向。我跟我媳妇商量，能不能说你在墙上画一只脚，我拿屁股找墙啊，就当你踢我了。我媳妇还不同意。我说到这儿，我发现大伙儿满脸狐疑，你肯定心里你在琢磨，方清平你说的真的假的呀，是不是，我拿名誉担保，纯属虚构。因为什么呢，真事儿都说完了，只能瞎编了。以上故事当中的方清平啊，仅代表方清平扮演的方清平，与方清平本人无关。谢谢，谢谢理解。不过我爱喝酒啊，这倒是真的，我一喝多了就上那个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去，没少给我们那儿的交通队创收啊。因为什么呢，我指挥交通啊是绿灯我不让他走，红灯我放行。你别看我喝多了，我手势还特专业，这司机听我的就是挨个闯红灯，结果一人呢扣6分罚200。我喝多了我还指挥人倒车，上停车场啊，我说倒倒倒倒倒倒倒，咣，好。司机下来跟我急了，你怎么回事啊，我说你还不快跑啊，一会儿人家车主来赔钱。哦，对对对，这100块钱给你保密费啊。他跑了，我等着车主，车主来了，我说您车让人撞了，车号我记着是多少多少，您赶紧报警。车主说，哎呦谢谢您，真是好人，所以这100块钱你买烟抽，我挣了200。我喝酒还有一毛病，喝多了失忆，我喝完酒穿着睡衣啊，我就走了。等我再恢复知觉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在一个山村，有一老爷爷须发洁白啊，在墙角那儿晒太阳。我说老爷爷，这离北京城区多远呢？老头一听，北京城区不知道啊，我们买东西都上缅甸，我都到国境边上了，我也没钱，我穿着睡衣怎么来的呀。我说老爷爷这哪儿啊，老爷爷说这是女儿国。我让那老头给骗了。我听说现在呀、啊、有这么一种人群喜欢隐居，饿了就吃水果，说馋了吃野兔，我也隐居吧，我也上那山里去了，找了一山洞我就住下了，住了1个多月呀，没找着吃的。我找那先来隐居的人，我就问了，我说怎么没有水果吃啊，他说隐居的人太多，早就摘完了，也没有野兔啊，连兔崽子都吃了。那你们吃什么呢，我们呀叫外卖。
1: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

0: 鸡牙焦金石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哎啊，我能问您个私密的问题吗？
2: 那个，我没给女同事买过礼物。
1: 不是这问题，
2: 我也没帮女邻居接过孩子，
1: 也不是这个问题，
2: 就是我脸上那伤不是我媳妇挠的。
1: 您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呀？
2: 什么地位看不出来吗？
1: 不是这一类问题啊，不是这一类。
2: 那什么问题呢？
1: 我想问你啊，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2: 这个问题，
1: 这算放心了。
2: 我最喜欢春天。
1: 为什么呀？
2: 你想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呀。
1: 对，春天好。哎，您想啊，您走在春日的原野上，
2: 对，
1: 让春风这么一吹，
2: 是
1: 春雨这么一润，让春雷这么一劈，
2: 我刀雷劈去。
1: 不是，春雷这么一震，听着春雷滚滚，看着春

0: 骄阳似火，天上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儿。嗯，
1: 你那白内障是该治了。
2: 不是、啊，
1: 出着太阳下雨，看了吗？
0: 六月天，孩子脸是说变就变。哦，
1: 你说的是阴历。
0: 就看这个雨呀、啊，是越下越大。嗯，断了线的珍珠香坊落在校园的池塘里，荡起层层的涟漪。哎。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形成千条万条的线。
1: 唱上了。
0: 画出千个万个的圆，好比天水相连，晶莹出自浩渺，晴空何池何叶，环形水帘，细雨无言，是天地互诉的情话。突然，
1: 什么意思啊？
0: 他出现了。
1: 谁呀、啊？
0: 我的雪。
1: 你那雪都拴住了。
0: 就见在校园的甬路上、嗯、迎着瓢泼的大雨，他在纵情地奔跑。这说明什么问题？
1: 缺心眼儿呗、哎、下那么大雨不知道躲起来在那跑是吗？
0: 不是，他是要赶过去搀扶一位倒在雨地里的保洁阿姨。哦，
1: 干好事儿。
0: 就见他快步跑到阿姨的身边、哎、突然脚底一滑，平摔在地上、哎、顺势把保洁阿姨踹了出去。
1: 我还不如不服了。
0: 看到这种情况，我能置之不理吗？
1: 那可不能。嗯，你得赶紧跑过去。
0: 怎么样？
1: 给他一脚。
0: 我替阿姨报仇来了。啊！我也赶紧的跑到他们身边，把他们搀了起来。哦，
1: 是。
0: 雨伞递给他，他冲我微微一笑，露出乌黑亮丽的头发。哎
1: 呦，这是个妖精啊！好家伙，一乐嘴里出头发。
0: 他一害羞啊，扭头就跑开了。
1: 说明白了。
0: 我望着他的背影，正在陶醉的时候，嗯、保洁阿姨凑了上来。嗯，小伙子，要伞吗？20一把。
1: 好、啊、好，他是个卖伞的。
0: 我花了20块钱，从阿姨的手里买了一把雨伞。
1: 对，你得买，你把伞给他了，你怎么回去？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哦，
1: 是。
0: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
1: 哦，啊，这是个女鬼。
0: 飘荡着他的身影。哎，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
1: 那是。
0: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1: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啊。
0: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1: 又唱上了。
0: 亮丽像天边的七彩霞光，她打着伞儿穿过田野，青春的歌声随风飘荡，阳光是她青春的衣裳，而我这追随她身影的目光啊，比那夏日的清风更加温柔，更加绵长。
1: 大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哦，
1: 那第二次呢？
0: 那也是一个夏天。哦，天上下着小雨。哦，
1: 又下雨了。
0: 我呢，吃坏了肚子。哦，
1: 你吃什么了？
0: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1: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吗？
0: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1: 吃冰棍儿，你这霸茶七，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0: 这是诗经上的话。
1: 反正有人说过。
0: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哦，就在厕所门口，嗯，又见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他。
1: 那他干嘛了？
0: 他刚洗完手，正甩水呢。
1: 哦，自动脱水呢这。
0: 再次见到他，我心里无比的激动。
1: 哦，是。
0: 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动情地说：“同学，啊，你带纸了吗？”哎
1: 呀，我还没带纸。
0: 他冲我笑了笑，把纸递给了我。
1: 哦，是。
0: 接过纸，我扭头钻进厕所，等我出来再一看呢。啊，哎，他还没走呢。
1: 哦，那他这会儿干嘛了？
0: 甩水呢。哎，
1: 啊，这姑娘帕金森的底子，这
0: 我也站到她身边跟她一块儿甩。
1: 哎，对，病友联谊会嘛。
0: 我说谢谢你的纸，嗯，还给你。哎，
1: 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0: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啊，
1: 你吓我一跳。
0: 他又冲我笑了笑。嗯，谢谢你的伞。哎，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嗯，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
1: 那是。
0: 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1: 好。
0: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1: 各位，前方高能啊！
0: 他脸一红，把眼。

0: 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宝。
1: 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0: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1: 对呀、
0: 这里的人气高。
1: 对呀、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1: 好吗？
0: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的跑开了。
1: 又走了。
0: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1: 是啊，
0: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1: 你找个沙和尚。
0: 飞飞呀飞，飞过了黄花，飞过了绿叶，飞过了绿叶，
1: 又唱了。
0: 飞飞呀飞，经历了寒冬，经历了苦夏，经历了苦夏，转眼我们两个就大三了。
1: 不，你这日子过得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
1: 你都大三了还初？就说我们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你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宝。
1: 好，这卖撒的逮哪哪去呀、啊？
0: 我说阿姨呀、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我卖的是遮阳伞。
1: 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的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伞托。
0: 你的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象，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也许因为固有的天真，太多的女人是同样下场，过多的坚强总在嘴上，抛开内心却一片凄凉。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旁。请你最后抱抱我，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一个人承受。

0: 哎呀，听着就那么惨的慌。哎，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1: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0: 谁呀、啊、发面饼？我死了面儿的。
1: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0: 什么呀？
1: 老员工。
0: 没进步。
1: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啊、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0: 是，
1: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哦，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0: 为爱情飞奔吧。
1: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哎，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0: 是啊，
1: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捧起他的脸。
0: 别等，没戏啊，没戏。
1: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0: 嚯，够直接的！
1: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0: 好，
1: 就看他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也冲我还说话了。
0: 说的什么呀？
1: 这小伙子要三毛二十一包，
0: 好家阿姨呀、啊！
2: 第七
3: 是我，
2: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呀，啊，二十八了，
2: 二十八了，哎，差不多了吧？
3: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2: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3: 那怎么说话呢？
2: 就是说您差不多啊，挺好的吧？
3: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2: 一看就还行。
3: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2: 怎么了？
3: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2: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
3: 你外号就差不多啊？你到哪儿差不多？
2: 哪儿都差不多。
3: 那我问你啊，您这工作
2: 差不多
3: 啊？学习
2: 差不多。
3: 挣多少钱？
2: 差不多。
3: 结婚没有？
2: 差不多。这啊，这么回事？
3: 您说，
2: 就前段时间呢啊，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啊，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嗯，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3: 是，
2: 我就把他认领了。哎，
3: 认领了，
2: 认可了呀？
3: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2: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啊。
3: 定的哪天？
2: 4月5号。哎，
3: 清明节呀！
2: 你喊什么你啊？喊什么你？
3: 有定清明节结婚的？
2: 清明节怎么了？你这人外行啊！现在清明节大伙儿都放假，那天公休啊，市里头不堵车，对不对？
3: 是啊，市里不堵，郊区堵着呢。
2: 我也没定在八宝山。
3: 宝山也不让你们举行婚礼，
2: 你非挑那堵的地儿去，
3: 像话吗？不是，我问你，你订哪儿了？
2: 国际大酒店，
3: 什么名？
2: 大炒勺。
3: 大炒勺，
2: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3: 呵，这什么倒霉饭店？
2: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3: 是啊，
2: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嚯，游春，嗯，扫墓，
3: 是
2: 我结婚。
3: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2: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3: 还这还不乱。
2: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嚯，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啊，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3: 是
2: 啊，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哎呦，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3: 拎炒勺干嘛？
2: 给我们奏乐呀！啊，啪啪了个劈，啪劈了个啪啪了个。行了，
3: 没拿炒勺奏乐，
2: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
3: 就赶紧。进去了，
2: 进去吧。哎，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3: 是，
2: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3: 折腾半宿，
2: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3: 你这人糊涂，
2: 糊涂什么呀？
3: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2: 怎么呢？
3: 得找婚庆公司。
2: 用不着，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3: 是啊，
2: 全有，用不着。
3: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2: 那得有啊。
3: 有啊，
2: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3: 好的，
2: 我那毛这么长，
3: 哦，长毛。
2: 哎，这么长，哎， 这么长啊，这么长，
3: 这么宽
2: 、
3: 哎，这么宽，
2: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腿一晃就走了。地毯、
3: 脚垫儿啊，啊，
2: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3: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2: 怎么布置的？
3: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2: 哎，多好啊。
3: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2: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3: 那也是脚垫儿，那个
2: 也差不多得了。呵，
3: 哎，我再问你
2: 什么，
3: 烛台有没有？
2: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3: 对，
2: 有啊。嗯，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3: 那不成，

0: 什么？
1: 你得有那架子，
0: 啤酒瓶儿，
1: 啤酒瓶
0: 能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1: 呵，他还摆个心形，
0: 好看呢，
1: 真能凑，
0: 差不多啊。
1: 我说啊，摄像有没有？
0: 有，
1: 一共几台机器？
0: 没数，
1: 没，
0: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1: 没数，
0: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1: 拿手机录啊，
0: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1: 我说
0: 啊，
1: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0: 是，
1: 我说
0: 怎么着？
1: 那喜宴是不能凑合，
0: 喜宴不能凑合。
1: 哎，
0: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1: 统一标准吗？
0: 对了，
1: 哎，我问问您，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0: 当然得有了。
1: 哦，
0: 一桌上两包，
1: 什么糖？
0: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哎，
1: 红糖白糖啊，
0: 是糖不是？
1: 是
0: 甜不甜？
1: 钱
0: 这么捡了吗？
1: 我说
0: 啊，
1: 这小零食呢？
0: 红糖白糖，
1: 怎么还是这个？
0: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1: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0: 玩呗。
1: 饮料呢？
0: 红糖白糖，
1: 嗯，
0: 水，
1: 水，
0: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1: 呵，真能凑啊！
0: 这个，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1: 哦，他是主持人，
0: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1: 是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4月5号，
1: 对，
0: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1: 那团圆嘛，那日子，这团圆嘛，这个啊，
0: 是吉祥话，
1: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0: 现在是5:03，
1: 哎啊，
0: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1: 入场吧。
0: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人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
1: 哎，你先等，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0: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1: 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0: 这玩意儿那还夸呢，
1: 还夸
0: 一对新人，脚踏实地，
1: 呵，
0: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的。
0: 到了台上，王二大爷说了
1: 啊，宣布
0: 写下来，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啊，就是他，
0: 都是我
1: 哦，
0: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0: 真是。
1: 哎，
0: 感谢证婚人精彩地发言。
1: 我说自己感谢自己啊。
0: 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行行，
0: 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
1: 啊。
0: 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他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
1: 啊，
0: 好好的过日子。
1: 对，
0: 得过且过
1: 啊，
0: 别整用不着的。
1: 我牙碜这词儿，
0: 差不多到中了
1: 啊。行行行行，
0: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啊，
0: 朋友们。
1: 哎，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
1: 哎，
0: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
1: 当初
0: 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还都成了，
1: 还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
0: 哎，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2: 对对对对，
1: 对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主婚人，感谢介绍人，
1: 感谢你一个人。
0: 哎，
1: 不用感谢别人啊，
0: 大伙儿花钱受累，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1: 好，吃饭吧。
0: 我宣布喜宴开餐。
1: 等会儿，字说错了。
0: 怎么了？
1: 开餐，餐，
0: 摊，
1: 餐。
0: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0: 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1: 哎呀，这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行啊，这
1: 我们这煎饼火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0: 什么寓意？
1: 他说这撑是圆的，面是圆的，
0: 对，
1: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1: 那就成双成对呗。
0: 刷点面酱，
1: 添蜜蜜，
0: 撒点辣椒，
1: 有滋有味。
0: 来张薄菜，
1: 彻底粉碎
0: 呀！怎么还粉碎了？
1: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0: 这个吃，
1: 这个骂街，
0: 骂呀，
1: 骂着街就走了，
0: 能不走吗？
1: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0: 谁呀？
1: 我那新娘她奶奶，
0: 嚯，
1: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0: 找你来了，
1: 孙子，哎，
0: 骂上了，
1: 你可真够孙子的。
0: 嘿，
1: 就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0: 好，
1: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0: 啊，
1: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0: 对，
1: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
0: 啊，
1: 不跟他这结婚了。
0: 嘿，
1: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可着急呀，
0: 着急呀！
1: 啊，该怎么？
0: 我告诉你，差不多。你让大伙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的
1: 啊，多喜庆！
0: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1: 差不多。
0: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吃煎饼啊，
1: 不是也能解饿吗？
0: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1: 是，
0: 你办什么的人你都差不多啊。在座的好朋友，像你行吗？
1: 啊。
0: 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1: 这是
0: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1: 那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1: 对。你说的对。
0: 哎，
1: 你说的对。
0: 是，
1: 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不是，怎么回事？
1: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0: 啊，
1: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0: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1: 我还真没法着，
0: 没法着怎么办？
1: 我改，
0: 怎么改？
1: 好好改，
0: 好好怎么改？
1: 我从现在开始，
0: 哎，
1: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0: 哎，
1: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0: 对，
1: 好好的为大伙表演相
0: 声。是，
1: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0: 嗯，
1: 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0: 哎，
1: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0: 啊。对，
1: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0: 这就对了。
1: 我向大伙保证啊，
0: 哎，
1: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
0: 哎，
1: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0: 还是差不多啊。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3: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4: 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减少灾害风险，建设。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宋宁荣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五。那今天呢，苏宁的天气啊，感觉还是相比之下是比较凉快的，因为今天的风有点大啊。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是31度。那午后的阳光充足，紫外线比较强。如果说户外出门的话，也一定要做好防晒。那再说未来几天呢？26号是继续晴天啊，气温也是一路走高。但是在27号开始呢，大范围的雷阵雨就要到来了，还会伴随着短时大风，一直到月底都是这种晴雨交。

替的情况啊，汛期的强对流天气会越来越多。那我们河北呢，今天全省大部分区域都是晴天，只有唐山秦皇岛东部是有零星分散阵雨，全省南风东北风交替，风力大的能到风力呢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可达到6到7级。那全省中南部气温也是普遍的攀升到28到33度，那高

那接着再聊聊高考啊。咱们河北今天也算是正式的这个高考查询通道是放开了。那从今天开始呢，那从其实从6月23号开始呢，全国各省市2026年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像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多地已经率先发布了本科、专科各类的分数线。那全网呢也都在为千万考生送上祝福。那先说咱们河北本地的最新官方分数线啊，也是咱们肃宁所有考生家长最关心的数据。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85分，物理类443分，还有强基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线，历史类历史类是542分，物理类510分，那专科批次统一控制线是200分。那美术、播音、体育、舞蹈等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呢，也有对应的专业文化双控制线。大家呢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看啊，完整的一分一段表。

那么全国千万考生同步迎来人生的关键节点，那各地的分数线陆续出炉，那有人呢如愿高分上岸，也有人暂时发挥不理想。在这儿呢也想跟孩子们说一声，高考呢只是人生其中一站，它不是终点。那过线的同学就认真规划志愿，奔赴自己心仪的院校，还有就是暂时失利的同学也不要气馁啊，可以选择复读，或者说可以先上

0: 散，不惧过往，不问来路。
1: 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断

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

的你那种真。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的泪强忍不住。接下来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热的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多场小组赛收官啊，多支强队也是顺利晋级淘汰赛。你曾经给我美丽，那首先是 C 组焦点战，巴西3-0完胜苏格兰，还有就是呢啊，巴西队的维尼修斯上演了梅开二度，还有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内马尔替补登场平安完赛。那巴西呢也是稳稳拿下小组头名，顺利出线。那另一边呢是摩洛哥4-2逆转海地，惊险拿到小组第二名晋级。竟然变得如此残忍，我就像海上浮萍。那 B 组的对决同样很精彩，瑞士2-1战胜加拿大，拿下小组第一名。加拿大也是创造历史啊，队史第一次闯进世界杯淘汰赛。还有就是波黑呢是3-1击败卡塔尔，把对手送出本届的世界杯。还有就是葡萄牙在前两天5-0大胜对手 C 罗，梅开二度创下了足坛纪录。那目前呢是稳稳占据小组出线主动权。那小组赛呢马上全部结束，淘汰赛对阵名单呢也是陆续出炉了。那精彩的对决肯定是越来越多。无情在身边徘徊，我又怎能忘记你曾经给我美丽。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球迷，很多比赛集中在凌晨，那白天大家要忙工作啊，所以说呢千万不要硬通宵硬熬啊，可以提前的休息休息，充充电啊，少喝冰啤酒，少吃夜宵，平稳情绪，健康看球，别让熬夜拖垮了咱们的身体。

北京时间下午3:4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这首歌呢，是李荣浩的一首经典歌曲《麻雀》。那这首歌也是发行于2019年。我也在网上啊，也是查到啊，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

就说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灵感来自一句老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说呢，在他看来，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就如同城市里的一只只麻雀，平凡到不起眼，每天奔波劳碌，为了三餐四季辛苦打拼，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生，却有着完整的喜怒哀乐，心中的理想与期盼。

册当中也写到，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一句话也是写进了千万普通人的日常。我们每天早起忙碌，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雨和乌云，偶尔会疲惫迷茫，却从来没有停下脚步，纵然渺小平凡，依然心怀期许，相信啊，麻雀也有明天。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想跟大家讲啊，无论前路平坦还是坎坷，我们都是平凡的赶路人，也不必羡慕别人的高光时刻，哪怕只是平凡普通人，也可以保有倔强与热爱，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聚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我临来叫一声

三十孝当然的不是，三娘你要严加的训教，快快与你母亲跪下。

当你享受一顿丰盛大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和他们无私付出的成果，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承载这些劳动和付出还需要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当你跋山涉水欣赏梯田美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世代开垦悉心照料这片田地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但你可能不会想到大自然孕育一厘米适合耕种的土地就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当你感叹城市旁竟有一缕田园风光时，你可能会想到城市田野还有这些小伙伴原来可以这样和谐共生，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为了留住每一片田野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多。当你为又一个丰收年喜悦自豪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保护耕地确实是件关系吃饭问题的大事，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有限的土地资源还需要承载我们更多的美好期望。

0: 当你觉得耕地资源确实很宝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有些熟悉的场景，或许是为了少占一分耕地而做的精心设计，但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为再少占一分耕地而不停努力。土地啊，就是如此慷慨而无私地哺育着我们，所以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了解，也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关爱。
1: 老爷爷，您坐这儿休息吧。
2: 哦，谢谢啊，小朋友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和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家，陪他们过周末。
2: 哎呦，你们可真棒，不仅孝敬自己的长辈啊，还礼让其他老人。
0: 孝老爱心，传承温暖家风。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滋养万物生长，它孕育千年文明，它就是耕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0: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当你享受一顿丰盛大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和他们无私付出的成果，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承载这些劳动和付出还需要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当你跋山涉水欣赏梯田美景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世代开垦悉心照料这片田地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但你可能不会想到大自然孕育一厘米适合耕种的土地就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当你感叹城市旁竟有一缕田园风光时，你可能会想到城市、田野还有这些小伙伴原来可以这样和谐共生，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为了留住每一片田野，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多。当你为又一个丰收年喜悦自豪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保护耕地确实是件关系吃饭问题的大事，但你可能不会想到有限的土地资源还需要承载我们更多的美好期望。当你觉得耕地资源确实很宝贵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有些熟悉的场景或许是为了少占一分耕地而做的精心设计，但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为再少占一分耕地而不停努力。土地啊，就是如此慷慨而无私地哺育着我们，所以希望你对土地多一分了解，也希望你对土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苏宁县召开2026阳光政务系列新闻发布会；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手机架地头，鲜果销全国；苏宁都姐梁哥夫妻主播坚守初心，闯出助农致富路；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气象服务进麦田，同心护航三下忙。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新华社北京6月23号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6月24号，苏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阳光政务系列新闻发布会，县教育局、县科技商务和工信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就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我县2026年政府消费券发放政策等有关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3: 县教育局就国开行生源。

0: 地信用助学贷款申办流程、还款规则、贷款发放事宜作出详细解读。新生首次申请可线上预提交材料。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办理新政，续贷可全程线上签合同。学生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补贴，毕业后可享受5年还本宽限期，贷款经高校回执录入，国开行审核后发放。学费、住宿费直接划转学校，剩余资金可绑定一类银行卡自主支取。县科技商务和工信局针对群众关心的消费券领取问题作出解答。用户登录建行生活 APP 后，在首页热门活动查找苏宁县政府消费券进入即可领取。消费券分为3大类，9种面额。商超类每个用户每种消费券至多可领取2张，餐饮类和家具类每个用户每种消费券至多可领取1张。在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县涌现出众多优秀电商人才。都姐、梁哥就是快手平台小有名气的夫妻主播，有着近200万粉丝。近年来，他们坚持只卖绿色健康农产品，闯出了一条线上助农致富路。2012年创业之初，梁哥梁小涛带着在北京学到的农业技术，回到梁家村镇达子坊村，打造了无花果为主的采摘园。他坚持生态种植理念，不用激素、除草剂，全程只用天然肥料，用物理方式防虫除草。一时间，梁小涛的采摘园以产品品质过硬享誉苏宁及周边地区。2020年初，受到当时环境影响，线下客流锐减，园内果蔬滞销，夫妻俩决定试水直播带货。他们把在大棚地头的劳作过程真实记录在视频中，把直播间直接搬进大棚内，实景展示果蔬生长全过程。在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下，吸引了近200万粉丝关注。几年下来，都姐、梁哥始终坚持健康绿色的种植标准，这样的标准虽然拉高成本、压低产量，却赢得了消费者认可。随着订单持续增长，自有基地产能难以满足需求，梁哥开始对接苏宁周边农户，上门免费技术指导标准化种植。从翻土到结果，最后成熟果蔬经统一检测，以高于市场价兜底收购。口碑传开后，全国各地种植户主动寻求合作。于是他们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把各地的优质农产品搬进了直播间。
1: 我知道化肥、农药对人身体的伤害，所以我就坚持走这条路，一定要让人们能吃到健康的这些东西。我做电商也是为了能让全国的人能看到我这些东西，能吃到我这些东西。
0: 如今都姐、梁哥的直播基地形成了从种植、直播售卖到分拣打包的一体化产业链，对于前来学习的年轻人，他们也倾囊相授，给予了最充分的舞台。另外，打包分拣岗位全部聘用的本村妇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拿到每月4000余元的稳定收入。都姐、梁哥以一场又一场的直播，把生态种植、电商带货、农户帮扶融为一体，用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各地网友的餐桌，持续书写着普通人不普通的乡村创业故事。
2: 今天的媒体探苏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苏宁气象服务金麦田同心护航三下忙。
3: 我们通过多渠道推送短期天气预报和我们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提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错峰抢收、抢晒、抢种，提前规避强对流和高温等不利天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夏收夏种的专项气象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

0: 可爱的素宁。
1: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施肃镇，听说这儿藏着两张响当当的名片，一张能治病，一张能养心。走，跟我去探探。朋友们，施肃镇这名咋来的？故事就在这位老先生身上。刘完素，金元四大家之一，韩良派祖师爷，比李时珍还早400多年的大国医。他老人家就出生在咱这地界，这里啊原来叫杨边村，后来村民们为了纪念他，直接把村名改成了施肃村，取的就是大师完素的意思，这名气杠杠的。刘老先生的学问讲究个天人相应，调和阴阳，这理念啊深入咱施肃人的骨子里。看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专门修缮了刘完素纪念馆，人气可旺了。
2: 每年的正月15、25，我们这都举办施肃庙会，到时候那还人山人海的，不光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来，连外地都敢来，都来纪念咱们这位帝师名医。
1: 在施肃镇，刘完素老先生可不只是课本里的名字，公园里的雕像，他是咱的根，咱的骄傲。这名医故里的名片实打实鲜活着呢。这调调听着真舒坦，心里的那股燥气儿好像一下子就平了，就跟刘老先生的清凉方似的。走，让我们跟着这清新曲儿去寻找施肃镇第二张神奇名片。肃宁作为咱们中国北方乐器之都，产业聚集区就在施肃镇。宋总，这把琴也太美了。
3: 这是我们的专利琵琶，紫云军琵琶。这把琴能卖到100多万。因为你看似很简单，实际工人制作起来，它的技术跟艺术制作的工艺流程是非常严谨的。
1: 这里面的手艺啊，都是咱匠人师傅一点点磨出来的，跟刘老先生开方子一样，讲究的就是一个精准和调和。施肃镇的民族乐器产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几代匠人薪火相传，如今这片沃土孕育出蓬勃兴旺的产业集群。一个韩良派名医，一个乐器制造王国，在施肃镇这片土地上竟然神奇的结合了，一个用草药调和身体，一个用乐声调和心灵，这不就是咱中国人追求的身心康泰、其乐融融吗？施肃镇的新名片，一脉相传，乐动四方，够不够亮？
4: 大宝，该吃饭了。
5: 别吵，等我赢了这一局。
4: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5: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4: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6: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就是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

0: 继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

0: 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

0: 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要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

0: 料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上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1: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

0: 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 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 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媒体黎坦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气象增强，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 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 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浮波相伴，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

0: 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砖，在木砖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

0: 实证了环渤海取卤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4: 推荐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纸、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0: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2: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

0: 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
0: 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2: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0: 对。
2: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1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3: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2: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4: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2: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4: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2: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5: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2: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6: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9: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0: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1: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正坐在屋里边帽子，
1: 这时候诸葛亮进来了，

葛亮一看刘备坐着编帽子，把脸往下一沉。将军，我以为您应该有远大的志向，没想到您不想想曹兵即将压境，一个人竟坐在这儿编帽子呀。刘备一听站起来了，皱着眉头：孔明先生，我刘备哪有闲心呢，只不过编个帽子给自己解解忧愁罢了。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我想问你，您觉得自己跟曹操相比比得了吗？哎呀，孔明先生，我怎么能跟曹操相比呀？是啊，既然这样，主公，您为什么不想想，我们新野县只有几千兵，万一曹操大兵到了，何以迎敌呀？孔明先生啊，我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呢，想了半天苦无良策。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您用不着忧虑，我已然替您想好了，现在荆州不是人少，而是上户籍的人太少了，要是按照平时那样按照户籍册来征税抽兵，必然会引起在户籍上的人的不满呐。所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想您是不是到荆州去一趟，跟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提出来，让他传道命令，荆州境内所有的游户限期报上户口，这样咱们就可以抽出大量的兵来。刘备听到这儿，立刻拱手相谢呀。刘备心说，荆州这么些文官武将，怎么就没人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因为自从刘备来到荆州之后，他眼瞧着从各方到荆州逃难的老百姓太多了，这些人是游民，没上户口，如果按诸葛亮的办法把这些游民全都上上户籍，在暗户来抽兵，得增加多少兵员呢？刘备就按这办法到荆州去一趟，跟刘表一商量，刘表往下传了命令，刘备刘玄德就从户籍当中又抽选不少丁壮，所以新野县由打几千人就增加到几万人。诸葛亮立刻抄手训练，排班布阵。这个时候荆州牧刘表已然病重，卧床不起了。尽管刘表刘景升对刘备怀有戒心，但是大敌当前，刘表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刘备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刘表顾不上来了。可是曹操顾得上，为什么？曹操早有下江南之意，曹操为了专心征伐刘表再灭孙权，他已然让当今万岁汉献帝传下旨意废除三公之职。这三公呢，就是太尉、司徒、司空。曹操就恢复了汉朝初年丞相跟御史大夫的制度，把朝中大权揽在自己的手里。曹操做了丞相，用毛玠为东曹院，崔琰为西曹院，司马懿为文学院。这个司马懿咱们可得提提，司马懿了不得呀，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是主簿司马郎的弟弟。因为毛玠跟崔琰建议曹丞相特地提拔司马懿，说司马懿相当了不起。据说曹操重用司马懿，这司马懿还不干呢，说我有病，一到天冷阴天我浑身疼，我不去。曹操这人也宁，他派人一调查，知道司马懿装病，曹操急了，把司马懿叫来了：我可告诉你，两条道有你的文学院，一条你自己走进大牢。没办法，司马懿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走马上任，做了曹相府的文学院。当时御史大夫没有适当的人

选，曹操呢当然愿意暂时空缺，这样更好把朝中大权由自己一个人做主。曹操既然准备南征，第一件事要报樊城之仇，所以刘备在新野县扩大势力、操演人马的消息就跟一阵风似的刮进了许昌。探马禀报了曹操，刘备拜南阳诸葛亮为军师，在新野县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排兵布阵。曹操大吃一惊，曹操心说，前些日子刘备请出一个徐庶、徐元直，就夺走了我的樊城，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我想办法把徐庶弄到许都，这刘备从哪儿又嘀咕出了一个诸葛亮啊？曹操立刻传话，就把所有的谋士跟主将召集在自己相府省厅议事，大家来了参见曹操，文东武西全都入座了。曹操就问诸位先生、列位将军，现在刘备请了一个军师叫诸葛亮，不知道哪位先生、哪位将军知道此人？曹操这一问呢，把众位谋士全都问呆了，谁也说不清楚。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这徐庶往这一坐一听乐了，因为徐庶离开新野县的时候走马见诸葛，把诸葛亮举荐给刘备、刘玄德。可是徐庶到了许昌，他想啊，刘皇叔请没请诸葛孔明啊？这诸葛亮出山了没有啊？徐庶每天想的都是这件事儿。今天突然间听见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当了军师，这心里一块石头就落地了，真是从心里往外高兴，有了诸葛亮，刘皇叔霸业可成啊。徐庶想到这儿，脸上自然而然的就露出了一丝微笑。徐庶心里乐，他认为别人不知道啊，可是没想到他脸上这一点细微的变化让曹操发现了。曹操心说，自从徐庶来到我许昌，嘿嘿，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相模样，难道说他认识诸葛亮吗？曹操想到这儿就问元直啊，你认识这个诸葛亮吗？丞相，刘皇叔的军师诸葛亮我认识。哦，徐庶一看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看着自己，徐庶心里明白，看起来不单是曹操怕刘备，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也怕刘备成了气候啊。哼，那我还不借这机会好好吓唬吓唬你们。丞相，这位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南阳人，他随着他的叔父到了荆州，久居隆中卧龙岗，人称卧龙先生。哦，卧龙先生，我来问你，那诸葛亮比你如何？曹操不想知道别的，问的就是这位诸葛亮的才能。徐庶听到这儿把头一抬，丞相啊，我徐庶徐元直怎么敢跟诸葛亮相比呀？我徐庶如同萤火之光，诸葛亮是皓月之明。哦，曹操明白了，这个徐庶的才能就好像萤火虫那么一点点的光亮，诸葛亮如同皓月当空一轮明月呀。曹操两只眼睛都直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就这几句话，曹相府省厅之内众位谋士、众位武将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曹操琢磨呀，当初我问程昱说你跟徐庶相比，

你们两个人谁的才能大？程昱说了，徐庶徐元直十倍于玉。程昱这么大的本事，徐庶的能耐比他高出十倍去，而现在诸葛亮要跟徐庶比，徐庶如同萤火虫的光亮，诸葛亮如同一轮明月。曹操摆了摆手，立功不要喧哗，听元直说下去。大家不说话了。徐庶接着说，众位，曹丞相，我徐庶可不是夸大其词啊，诸葛亮确实有惊天伟地之才，吞吐天地之志，是当今奇士。那孔明精通三略六韬，孙武子十三篇兵法能运用自如。据说孔明当初灵山求艺，得了三本奇书啊，得的是《三才秘录》《兵法尘图》《孤虚相望》，而且他能掌握其中的奥妙。曹操跟众位谋士听了以后暗吃一惊，这诸葛亮也太可以了，精通三略六韬。三略就是黄石公的三略，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六韬是姜子牙的六韬战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犬韬、豹韬。书中暗表，诸葛亮掌握最好的就是龙韬，龙韬善于变化嘛。那么这里徐庶说的，孔明把孙武子十三篇运用自如，那可了不得了。孙武子是我国古代的大兵法家。那么徐庶说的，诸葛亮灵山学艺得的三本奇书，就是咱们前边说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带着诸葛亮到汝南灵山拜见老隐士封九，封九给诸葛亮的那三本书。这些事徐庶当然知道。徐庶说到这儿，一看曹操沉思不语，众谋士紧皱双眉，武将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徐庶晃了晃身形，丞相啊，襄阳有一句名言，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这伏龙说的就是诸葛亮，凤雏说的是襄阳名士庞统、庞士元呐。我徐庶真没想到诸葛亮居然出山了，想到刘备、刘玄德素怀鲲鹏之志，今得诸葛亮就好比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恐怕今后无人可敌。徐庶说这几句话，有些人不服气，有的人把鼻子都快气歪了，心说你瞎吹什么呀，你不是就想吓唬我们吗？可是曹操不这么想，曹操不但听呆了，而且暗暗吃惊。曹操心里琢磨，徐庶的话可能是言过其实啊，不过就算有三分是真的，这个诸葛亮也了不得了，这是我曹操的劲敌，怎么这么一位贤士让刘备给请去了？曹操正在想，突然间有一员大将一拍桌子，啪，站起来了。徐元直，此言谬矣。大家伙扭头一看，说话的正是曹营大将夏侯惇。夏侯惇用手指着徐庶，徐元直，你何必长刘备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我看诸葛亮如同草芥而何足惧哉。我夏侯惇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带一支人马踏平新野，生擒刘备，活捉诸葛亮，来见丞相。旁边谋士荀攸说话了，夏侯将军，你可不可轻敌呀？徐元直先生的话不可不信，我们要三思而后行。刘备素有英雄之志，而今又有诸葛亮为军师，更不可小看他们呀。这夏侯惇就是不服气，荀先生，

你说的哪里话来？想丞相自从举兵征伐以来所向披靡，凭着丞相的虎威取着新野县弹丸之地，绝不费吹灰之力。这一次我出兵，倘若不能踏平新野，生擒刘备和诸葛亮，愿将项上人头输于丞相。好，曹操不由得精神一振。袁让啊，你果然敢率兵攻打新野，去灭刘备诸葛亮吗？末将愿往。这时候啊，不用说夏侯惇看不起刘备，就是曹操也没有把刘备看成自己的劲敌。虽然说曹操随时随刻都没忘了消灭刘关张，但是刘备终究是只有一个小县的地方，刘备兵少将少，所以曹操一听夏侯惇自告奋勇，他认为夏侯惇要带着一支精兵前往，准能踏平新野，杀了刘备，杀了诸葛孔明。因为曹操这时候也很骄傲。曹操为什么狂？曹操自从战败了袁绍，北征乌桓成功，统一了北方，曹操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了，所以说兵骄必败呀。曹操看着夏侯惇，夏侯将军，你可知道君无戏言？哎，丞相，我愿立军令状。曹操立刻传下话来，让军政司拿过军令状。夏侯惇提起笔来，刷刷刷立好了军令状，双手往上一递，交给了曹操。曹操让军政司收起来了。曹操立刻传令，夏侯将军听令，末将在。夏侯惇，命你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四员副将统兵十万，直抵博望城，杀奔新野。夏侯将军，但愿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丞相放心，我一定拿刘备、诸葛亮项上人头献在丞相面前。好横啊！夏侯惇伸手接过令箭，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前去点这十万大兵。有道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十万大兵啊，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这一天就得十万斤粮食，甭说带这些马，还得吃草料呢。所以说先得运粮运草，这十万大兵这粮草辎重就太多了。十万人马准备好了，旌旗招展，浩浩荡荡，气势汹汹，直奔博望。这十万大兵一行动，刘备的探马早就知道了，马上骑着马够奔新野县禀报刘备、刘玄德呀。这匹马就跟长了翅膀一样，马快如飞。等这匹探马跑到新野县城外了，这浑身上下滴滴答答往下流汗呢。探马又打教场穿过，正好碰见关云长、张飞在这操练人马呢。张飞眼睛挺尖，张飞一看远探呢，用手一招，且慢！这个探马一雷四箭，这马打了好几个圈才慢慢停下来。三将军，我问你，何时如此惊慌？三将军，大事不好了！夏侯惇统兵十万，又打许都杀奔新野来了，我得禀报刘皇叔。说完之后，打马扬鞭，飞奔新野县城。曹操十万大兵要兵发新野，把张飞气坏了。张飞用手指着许都，好你个奸臣曹操，你认为有了几十万大兵不可一世吗？嘿嘿，俺老张在此等候多时了。夏侯惇十万人马，百万我老张也不怕。我不但要杀败夏侯惇，还要杀尽许都，杀了你曹操，一平天下之恨。

0: 张飞这骂呀。关云长过来了，二哥，你我得上前杀敌。一伸手，张飞就把丈八蛇矛枪抄起来，刚要上马，关云长一看，怎么了？三弟，你不要上马杀敌吗？哎呀，二哥，我倒忘怀了，哈哈哈哈，怎么回事的？你怎么要骂要乐的？哎呦，二哥呀，用不着咱们俩操心了。大哥身旁有人，十万大兵合作为去，可以让水去，水淹十万曹兵。关云长听到这儿，关云长也乐了。好啊，三弟呀，我知道你说的是诸葛亮。对，这回大哥有了军师，如鱼得水，用不着咱们哥俩上阵杀敌了，就让这水去，准能大破夏侯惇十万雄兵。两个人正说着呢，突然间有人过来了，二位将军您别聊了，主公有请，速归新野县城。关云长、张飞不敢说话了，连忙上马，骑着马来到新野县，到了衙门下马，进去拜见大哥刘备。小弟关羽，小弟张飞参见大哥。刘备倒背着手正在屋里转呢，一回头看见关云长、张飞了。二弟、三弟，你们进来快坐下，哥哥有事跟你们商量。大哥，什么事儿叫我们哥俩？二弟、三弟呀，难道你们还没听说曹操派夏侯惇领十万大兵杀奔新野县，应该如何迎敌呀？关云长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关云长，关云长没说话，张飞说话了。哎呦，大哥，这有何难？甭说十万，就是百万曹兵也不在话下。三弟呀，难道说百万曹兵来了，你也有办法吗？哎呀，大哥，用不着我跟二哥阵前杀敌，您不是有水吗？水淹十万是小事一件呢。张飞这句话把刘备可弄糊涂了，什么水淹十万小事一件呢？哎呦，大哥呀，您不是每天都说如鱼得水吗？哎呀，刘备又生气又好笑。三弟呀，你说的是军师孔明，抄啊！大哥如鱼得水，就让水淹曹军。二位贤弟呀，你们可要知道，曹兵来了之后，智障孔明永需二弟三弟，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诸葛亮要派兵遣将了，军师出用兵火烧博望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曹操派大将夏侯惇领兵十万兵发新野县，要灭刘备，活捉诸葛亮。张飞、关云长知道消息之后来见大哥刘备。大哥，这回你应该用军师诸葛亮了，您不是说如鱼得水吗？曹操十万大兵来了，干脆您把您这水派出去，水淹曹军。刘备是又气又乐呀，二弟三弟呀，曹操大兵压境，出主意靠诸葛亮，上阵临敌打仗还得二弟三弟去呀。张飞也乐了，大哥不要担心，不就是一个夏侯惇吗？只要他杀上前来，小弟跟他大战300合，杀败曹兵，让大哥痛快痛快。三弟呀，

何容易呀！你们赶紧去准备吧，等一会儿跟孔明先生商议商议。哥仨正说着呢，赵云、赵子龙到了。因为赵云指挥人马镇守樊城，诸葛亮听说夏侯惇十万大兵兵发新野，马上派人到樊城把赵云调回来好听令。不调不成啊，因为刘备手下就这几员大将。赵云下了马给刘备躬身施礼，赵云参见主公。子龙将军，你回来的正好，你我一同去见军师，请军师发令好退曹兵啊。这样刘关张弟兄跟赵云来到县衙大堂，刘备刚要派人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来了。孔明拜见主公。孔明先生，探马来报夏侯惇十万人马杀奔新野。主公您不要惊慌，我诸葛亮已然有了退敌之策，不过主公您得把剑印给我，有了兵权我才能派兵遣将，不然无法调动啊。刘备点了点头，好，军师请。君臣五个人走进县衙大堂，刘备就取出剑印交给了军师诸葛亮。诸葛亮为什么要剑？为什么要印？这是权力呀，没有剑印如何派兵遣将？关云长、张飞能听吗？诸葛亮接过剑，接过印，就在大堂正中落座了，然后跟刘备说，主公您请坐吧。刘备就在诸葛亮旁边坐下了。诸葛亮马上传令，来擂鼓升堂。巨剑鼓一响，刘备手下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梁官、司城官、元城官分列两旁。关云长、张飞再一看诸葛亮，两个人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一步。虽然诸葛亮年纪轻轻，望着一座是不怒而威。张飞一拉关云长，哎，二哥呀，这回看他如何调动。两个人往旁边一站，赵云是紧挨着张飞。这时候小将关平、公子刘封、周仓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糜芳都到了。众人都看见了，这回不是刘备在当中间坐着，而是军师诸葛亮坐在正中，刘备在旁边打横啊。大堂之上鸦雀无声，都要看看诸葛亮如何派兵遣将。刘备虽然在旁边坐着，心里也不踏实。不光是刘备不踏实，在县衙门外头热闹了，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老百姓害怕呀，不是来一千兵两千兵，而是曹操十万大兵。新野县一个小小的县城，刘皇叔就这么点兵，就这么点将，打得了吗？所以老百姓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军师诸葛亮如何派兵遣将。所以说军师出用兵太难了。诸葛亮看了看所有的人，轻轻的抽出第一支令箭，关羽听令，末将在。关云长迈步走到桌案前，诸葛亮把令箭往前一递，关将军，今有曹营战将夏侯惇领十万人马来取新野，必有博望坡经过，我们这一仗就要在博望坡战败曹兵。关将军，请你立刻点齐一千精兵，埋伏在博望坡左。在博望坡左边有一座山叫玉山，你这一千兵就埋伏在玉山脚下。等曹操大兵到了，关将军，你可不要出战。曹操的粮草辎重在后军的，你只要看见南面火起，立

立刻带着1000伏兵杀出去，放火烧掉曹操的粮草，奋勇杀敌。关将军，你的任务是让过曹兵之头，掐断曹兵之尾，火烧夏侯惇的粮草辎重，然后乘胜追杀曹兵，不得有误。关将军，你听明白了吗？末将得令。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诸葛亮伸手拔第二支令箭，张飞听令，在。张飞迈大步走到桌案前，张将军，本军师给你一支令箭。博望坡的右边有一片树林叫安林，你可以领着1000人马到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好了，只要看见南面火起便可冲杀出来。三将军，你的任务是向博望城曹兵屯粮之处纵火，把它一把火烧光，然后乘胜杀敌，不得有误。得令。张飞伸手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诸葛亮又抽出一支令箭，刘封、关平听令，在。在。两员小将站在帅案前，诸葛亮把令箭往前一递，二位小将军，你们每人带领250个兵丁，预备好了龙黄燕硝引火之物，多备干柴，你们分别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等候。博望坡左侧是龙基寨。关平，你带着250个兵丁就埋伏在龙基寨。刘封，博望坡右侧叫龙眼峰，你带兵在那儿埋伏好了。我算定曹兵到博望坡之时，正是夜里初更，金风乍起，你们就可以放火了。火烧曹兵，不得有误。得令，得令。两员小将伸手接过令箭，诸葛亮又拔出一支令箭来。赵子龙听令，末将在。子龙将军，本军师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人马去做先锋打头阵，但是你在博望坡前边跟曹兵裂开阵势，只许败而不许胜，打了败仗是你奇功一件，打了胜仗定斩不饶，你要诱敌深入，你把曹兵引入博望坡埋伏圈内，就是立下赫赫战功。赵云伸手接过令箭，遵令。赵子龙往后一退，诸葛亮又拿出一支令箭，就跟刘备说，主公，您率领1000人马接应子龙将军，让曹操兵将以为您是埋伏的人马，交锋之后也只许败不许胜，跟着子龙将军一同把曹军引入博望坡。主公，博望坡长20里，足可大杀曹兵啊，只要您看见火起，就跟子龙将军回来，杀退曹操的残兵败将，可以大获全胜。刘备伸手接过令箭，诸葛亮又嘱咐众将，众位将军，必须以计而行，切勿有事，违令者斩。诸葛亮说这个斩字，面沉如水，大家谁也不敢说话。关云长、张飞可不在乎，这哥俩不服气呀。关云长往前走了一步，把双眉一挑，丹凤眼一睁，冲着诸葛亮一抱拳，请问军师，我们去迎敌厮杀，连我大哥也要出战，不知军师有什么事情好做？诸葛亮点了点头，本军是坐守新野县。哈哈，张飞大笑一声，好啊军师，我们都去杀敌，你坐在新野县家中，你好自在。诸
葛亮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胆大张飞，剑印在此，违令者斩。这时候刘备可不能不说话了，二弟三弟呀，你们身为战将，难道不懂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吗？不可违抗军师命令。这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是汉高祖刘邦称赞谋士张良张子房的话，说张良的智谋太高了，你在帐幕里运用好了计谋，就可以决定千里之外的胜利。张飞听了刘备的话，心说大哥呀大哥，人家汉高祖夸张良，张良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就您这小年轻的军师他行吗？张飞冷笑了一声，迈步往外走，俺老张奉军师之命前去点兵埋伏。关云长一看三弟走了，拿着令箭也迈步下了大堂。三弟呀，大哥可有令了，咱们先服从一回，看看这个诸葛亮计谋灵不灵，如果成功了，就证明军师会用兵，今后我二人就服从他的命令，如果我们打了败仗，回来再问他也不迟。好嘞，就依二哥的主意。这众位战将呢，跟这几位文官也不知道这位军师诸葛亮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虽然把大令接过来，一个个心里也是疑惑不定。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可是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诸葛军师心里非常清楚，要怎么说，初出茅庐，火烧博望坡，军师出用兵太难了。虽然诸葛亮心有成竹，但是诸葛亮终究是一个27岁年纪轻轻的军师，没用过兵，没打过仗，没人服气呀。不用说关云长、张飞、赵云众将不服，就是刘备也心怀疑虑。曹操10万大兵，兵发新野，老百姓全都害怕呀，这10万人马往前一冲，还不把新野县冲塌了啊。刘备手下几员将几千兵，虽然说刚刚抽上来几万兵，连军装都没有，手里刀枪也不齐备，军师诸葛亮操演了几天，能够上阵临敌打仗吗？老百姓全都哆嗦呀。10万曹兵来了，到底这仗怎么打法，大家伙儿全都琢磨。诸葛亮心中非常清楚，看关云长、张飞走了，就跟刘备说，主公，您今天就带着1000兵到博望坡前边扎下一座营寨，就在山前，我估计明天黄昏夏侯惇大军必然到达，子龙将军只要败下来，主公您就接着上阵。您可记住了，杀上一两个回合您得往下败，绝不许打胜仗，退下来之后把营寨扔了不要了，然后跟子龙将军共同往下败，一定把夏侯惇的人马引进博望坡。主公，只要您看到火光一起，立刻跟子龙将军回军掩杀，定胜无疑。我跟糜竺、糜芳带着500军兵看守新野县，孙乾、简雍两个人分别准备喜庆的宴席，准备功劳簿伺候着，等大家回来好报功。他们两个人还得带着500兵清理战场，就把缴获曹兵的粮草辎重造册登记。好吧，刘备点头答应了，然后看了看大家，众位将军，你们可得按照军师的将令分头行事，不得有误。大家纷纷走出大堂。这刘备心里也琢磨呀，这孔明先生说的话可有点玄乎，还让孙乾、孙公又准备庆功宴。哎呀，到底这仗能不能赢啊，真是让人无法琢磨呀。
没办法，刘备刘玄德只好带兵先披挂前去安营扎寨。刘备走了，咱们再说赵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来点这500先锋军。等到了教军场一看呢，这500先锋军排好了队在这儿等着赵云呢，打着旗号呢。掌旗官在前边高挑一面引军旗，上边斗大一个字赵。赵云一看没错了，这是自己的先锋军。嘿嘿，赵云也乐了。这500军呢，这是新招募的民军，一点都不奇奇。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什么模样都有。身上没有军装，穿的是老百姓的衣裳。再一看手中的兵刃，前边的还不错，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有拿着弓的，有拿着剑的。再往后看没法瞧了，最后手里拿着铁锹擀面杖啊。赵云心说，就这样的先锋军能不打败仗吗？赵云迈步走到先锋军前边，众位，我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带着你们前去诱敌，要把夏侯惇的人马引进埋伏圈。我就问众位一句，你们怕死不怕死？没想到这些军民把胳膊一举，子龙将军您放心，我们上山可以擒虎，下海可以降龙。呵啊，不错，只要你们胆子壮不怕死，咱们就能打胜仗。走吧。赵云带领先锋军走了。单说大将夏侯惇带领10万曹兵攻打新野县，威风不可一世啊。夏侯惇在曹操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立下军令状，生擒刘备，活捉诸葛亮，好羞辱徐庶徐元直。指挥这10万大兵前进，5万精兵作为前队，5万精兵保护后边的粮草辎重。什么时候啊？正赶上秋天。大队人马走到黄昏的时候，抬头一看，一轮秋月已然斜挂天边了，这秋风就慢慢刮起来了。夏侯惇一马当先，头戴宾铁荷叶盔，身披宾铁大印云片甲，胯下马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条宾铁造鹰枪，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夏侯惇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对面尘土飞扬，好像敌兵杀来了。来，我兵裂开阵势。说裂开阵势可不容易，10万大兵呢。命令往下一传，前军不动，中军止住，后军不走了。夏侯惇就跟于禁李典说，二位将军，我在阵前杀敌，你们去指挥后军，不得有误。夏侯惇是都督啊，李典跃进两个人是副将，所以两个人往后退，前去看住5万后队。夏侯惇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向导官正在旁边呢。夏侯惇就问，我来问你，这里叫什么地方？都督，前边尘土飞扬之处就是博望坡，后边是罗春口。哦，好，待我杀敌。夏侯惇再往前边一看，哎呀，师傅好笑。笑什么呀？他看见了，赵云带着先锋军500人已然到了，赵云赵子龙把队伍列开了。夏侯惇一看，就这500兵啊，还先锋军呢？诸葛亮不是能人吗？不是好比皓月当空吗？怎么就这兵啊？什么模样都有，嘿嘿，这岁数大的胡子都过了胸口了，岁数小的也就15、16岁，这是一群老弱残兵啊。旁边有战将就问夏侯惇，都督您笑什么呀？
你们来看，我校徐元志在城墙。

0: 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今天看诸葛亮用兵，哎呀，大头阵的身上没有号衣，手里的武器长短不齐，他能打仗吗？诸葛亮就如此用兵，嘿嘿，这诸葛亮跟我对敌，就好比蛐犬羊与虎豹相斗，叫鱼虾与蛟龙争水，诸葛亮是非败不可。众位，我在丞相面前夸下海口，要活捉刘备生擒孔明，今天必定成功。韩浩在旁边说话了，都督，您别瞧刘备的兵丁不整，您瞧这位先锋可够威风的。赵云人马已然裂开了压大枪，压住全军大队。夏侯惇听韩浩一说，往对面一看，长旗官高挑大旗，三丈标杆，胡了银顶，素端色，当中斗大的一个字儿仗。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云天，身披亮银云片甲，内衬素战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如月，身背后胡了银顶，素缎子五杆护背旗，上绣将之武才，智人信勇忠。与他为两张群，素中衣虎头战靴，胯下一匹白龙马，鞍鞯交欢鲜明，掌中一条亮银枪，左弯弓，右别箭，不光威风，还够漂亮的。好啊！夏侯惇心说：“行啊，别瞧这几百兵不怎么样，这位先锋官还够可以的。这员战将不应该保刘备呀，应该福报我家丞相，将来能够立下赫赫战功，扬声父母，高官得做，骏马任骑。他可没瞧得起这个姓赵的赵云赵子龙啊，他猜出是赵云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听大将曹仁说过，刘备手下有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曾经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没错了，这就是赵云。夏侯惇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坐下马，直临疆场，一压手中冰铁造鹰枪，晃身行，擦楞楞甲叶声音响，对面可是常山赵云吗？赵云一听，先说赵云的赵云，人家夏侯惇认识你，可惜今天军师有令，只许打败仗，不许打胜仗，不然的话，我赵云非杀杀他的威风不可。赵云催马鸣枪，直奔夏侯惇。火烧博望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宝贝，妈妈回来啦！
3: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2: 过来来，妈妈抱抱。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5: 哎妈，我回来了啊！
6: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哎呀，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7: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8: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7: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4: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李靖怒毁哪吒庙。上回我们说到，自哪吒死后，陈塘关帅府上上下下一片哀痛，尤其是哪吒的母亲殷夫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肝宝贝儿被龙王给逼死，她心痛的晕过去好几回，左右的家丁家将丫鬟养娘的眼泪也是一

0: 个劲儿地往下掉。大哥金吒一向疼爱小弟哪吒，当初还是他把哪吒抱回家的，那么现在见哪吒突然死了，好像自己的一块心头肉被人给削去了一样，说不出的悲痛啊。哪吒的父亲李靖虽然气哪吒不该和自己断情绝义，但毕竟父子一场，自然也是非常的难过的。他悄悄地唤来金吒和木吒，让他们一定要好好地安葬小哪吒，因为哪吒的肉身死后当场就消失了，仅仅剩下的两颗莲子也被玄鹤衔走了，只能立衣冠冢。那么什么是衣冠冢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呀，如果死者的遗体无法找到，可以在坟墓里埋葬死者生前最爱穿的衣服以示纪念，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墓葬习俗。心细的金吒深知母亲殷夫人一直最疼爱这位小兄弟，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金吒想请示母亲，问问放什么衣服在衣冠冢里是最为妥当的。但是还没等走进殷夫人的房间，就听见殷夫人在哭喊着：“哪吒呀，哪吒，我的宝贝儿子，你好狠心呐！你怎么舍得剔骨割肉？不管为娘的心是有多痛啊！”金吒连忙走上前安慰母亲：“娘，哪吒小兄弟已经不在人世了，你可千万不要再哭坏了身体。爹命我们给哪吒立个衣冠冢，你有什么吩咐，儿子一定一一照办。”泪流满面的殷夫人一想到自己那白白胖胖活蹦乱跳的小心肝死的是那样的凄惨，连个尸首也没留下，他又是一阵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再也见不着了，见不着了。”金吒仔细地思量了一会儿，忽然他喜形于色地说：“娘，您且放宽心，不如我们为哪吒在翠屏山上造一座庙，立一座像，您想他就去看看他怎么样。”殷夫人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点头：“
1: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0: 金吒见母亲止住了哭声，连忙说道：“那孩儿这就去办，好在帅府里营造司是现成的，明天我就去召集工匠动手施工了。”殷夫人似乎宽慰了许多，也不再含悲带泪了，但是一说起造庙，她不免有些担心。
1: 关于造庙啊，你爹如果知道会不会反对呀？
2: 娘，这您就不必担心了，我们可以瞒着爹造啊，现在战局又紧张起来，爹每天都要到野马岭去操练三军，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咱们先把庙给修好，等他发觉的时候，庙已经建起来了，哪吒的金身也造好了，他就是要反对也已经来不及了。
0: 十天以后，庙筑成了，像也造好了，特别的精美，尤其是那座哪吒神像更是栩栩如生。原来当时的能工巧匠有很多，有一个呢是最擅长塑造神像的手艺人，他的绰号叫泥塑章，也是营造司的工人之一。他虽然没有机缘和哪吒接近，但是常在帅府出入，把哪吒的神情体态揣摩得透透的。他把哪吒塑造成一个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和乾坤圈、身披着七尺混天绫的小英雄，是既英武又活泼，那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珠仿佛在向人打招呼，实在是惹人喜爱。金吒看了自然

是连声的赞好。殷夫人见到还以为是哪吒复活了，就想上前去拥抱，她久久注视着，舍不得离去。金吒大喜，亲笔书写哪吒行宫四个大字匾额挂在了庙门前。因为哪吒生前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因此立庙以后轰动了四方，远近男女老幼前来哪吒行宫进香的自然是络绎不绝。光阴飞逝，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而局势是越来越乱。外边纷纷传说说纣王要杀的两位儿子被神仙给刮风救走了，三朝宰相商容撞死在了盘龙石柱上，人人都说纣王无道，杀子诛妻，行路忠臣，民怨沸腾。这些话传到了李靖的耳里，让李靖是左右为难。为纣王尽忠呢，必定是死路一条，率兵反叛吧，又怕招致满门抄斩。现在就连天下兵马大元帅武成王黄飞虎都还不敢轻举妄动，又何况是自己呢？这可真是进退两难呐。又再加上儿子哪吒又和自己决绝，割肉剔骨而亡，这真是国难家仇，两相交逼，使得李靖是闷闷不乐，成天的唉声叹气。一天傍晚，李靖在野马岭操练三军完毕，路经翠屏山，只见老百姓们手执香烛祭品，扶老携幼的拾阶向上攀登。李靖见了，连忙勒马问香客，你们到这空山烧什么香啊？一位妇人回答说，哎呀，罪过呀，怎么说是空山呢？山上明明有一座大庙，庙里呀供奉着一尊娃娃神，他帮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们理应前来进香还愿酬神，报答他的恩惠呀。李靖听完眉头一皱，立即在马屁股上夹了一鞭，那马是展开四蹄向山上奔去，众家将也紧随其后。到了半山腰，李靖看见有一座庙宇，庙门前是高悬匾额，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哪吒行宫。李靖一眼就认出这是金吒的手笔，这可把李靖气坏了。他暗想，啊，原来这金吒逆子也和哪吒一党，想是为了解夫人的思儿之苦，督促营造司建造的，哼，唯独是把我蒙在鼓里呀。一想到这里呀，李靖恨不得一鞭就把那匾额打得粉碎。李靖强忍着怒火走进了庙里，见不少善男信女正在虔诚地叩拜，在顶礼膜拜。李靖心想，哼，这畜生生来就到处闯祸，死了还敢欺世盗名受人朝拜，凡是我遭受种种的怨恨。想到这儿，李靖是厉声喝道，取我的六尘鞭来。家将不敢怠慢，连忙是取鞭递上。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六尘鞭吗？原来呀，此鞭是用陈年老藤、陈年梨木等等六种最坚韧的植物合制而成的，其坚似铁，其硬如石，不论什么坚硬的东西，无不是硬鞭利碎。李靖取鞭在手，正想向神龛内的哪吒泥塑金身打去，吓得庙里所有的善男信女个个是面色如土，大家狂喊着使不得使不得呀，纷纷的扑上来阻拦。他们一起拉住李靖的手臂不许他动，胆子大的甚至上来抢夺他的鞭子。

0: 老百姓对哪吒的爱护越发增加了李靖的怒火，因为这正好反衬出他自己的不得人心，毫无威望。李靖怒吼着：众百姓听着，赶快闪开，这不是什么神，是本帅逆子，本帅有权自由处置，你们不得阻挠。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理睬他，拉住他胳膊不让他动手的人依旧是拉牢不放，有的人干脆从后面抱住他的腿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呀：他是我们的娃娃神，我们喜欢他，尊敬他，你是坏蛋，你无权处置他，你要是敢打他，你要是敢碰一碰他的神像，我们大家绝不会放过你。一片震动屋瓦的反抗声，气得李靖的脸都青了，而且他的四肢被人牢牢地抱住，动弹不得，好比是蚂蚁叮牢了螳螂，蜘蛛网住了苍蝇。像这样深陷人海，落入重围的窘境，李靖的生平还是第一次经历，比给敖广劫持做人质的境遇还要难受百倍。他这时才知道什么叫众怒难犯呢。正在僵持中啊，人丛里忽然闪出个老头来，这老头向李靖是抱拳作揖：敢问将军贵姓高明，现在官居何职啊？为何执意要毁此神像，以致引起众怒呢？李靖见那老头说话是谦恭有礼，又见他一出来说话，众人都停止了喧哗，他知道此人必有来历，于是李靖压住了怒火：
1: 我乃陈塘关总兵李靖，众人膜拜的是本帅已故的第三个逆子哪吒，本帅恨他死后还愚弄百姓，因此想打毁他的塑像，夷平此庙，不料愚民无知，强加阻挠，不可理，还望老丈细加开导，勿阻拦本帅动手。
0: 那老头听了李靖的官爵名号，冷冷地说：
2: 哦，原来将军就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失敬了。小老儿祖辈相传，久居在这翠屏山下翠屏乡，蒙众乡亲不弃，推举小老儿担任三老五更之职。小老儿虽是乡村仆野之人，浅薄无能，但是也略知为人处事之道，必须要正直无私，能刚能柔，既不固执己见，顽固不化，也不遇事随和，一味的迁就，同时又能察言观色，思考是非善恶，明辨邪正曲直，因此大家遇事都会来找小老儿判断。
0: 李靖一听，怒火不觉又冒了上来，他大喝了一声：
1: 啊，原来你就是三老五更啊。
0: 这三老五更其实呢，他的地位啊相当于乡长，可是又并非是官职。
1: 李靖说呀：你是三老五更，理当是全乡人民的表率，为何纵容愚民，奉本帅已故逆子为神道，使他接受香火供奉，顶礼膜拜。
0: 那老头听了李靖的责备是面不改色：
2: 将军自古聪明正直者为神，与年长年幼又有什么关系呢？小老儿住在这翠屏乡，离陈塘关虽有40里，但是也久闻哪吒的声名，众口相传呐。他小小年纪是正直勇敢，机智聪明，见义勇为，嫉恶如仇。他曾打破东海龙王的禁区，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下海洗澡游泳。他曾搭救童男童女三打龙王。像这样聪明正直、无私无畏、乐于助人的人，死了为什么？

不可以称神呢？倒是将军您忍心让自己的爱子听凭东海龙王拉下海去摆布，小老儿在半年前听人说哪吒忍无可忍，决心割肉剔骨还给将军的时候，我就不禁在想，这兽类尚有爱子之情，将军是人却毫无为父之意，将军实在是人不如兽也。这一些话数落的李靖是面红耳赤，他勉强硬着头皮说呀，依你所说，岂不是天下父母都不能管教儿子吗？哈哈哈哈哈！将军呐、啊，哪吒难道是顽童吗？是小淘气吗？将军是气哪吒没按你的意志成长吧？将军错就错在把哪吒当做了闯祸精来看待，殊不知哪吒的所作所为并非是闯祸，而是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将军自己站错了位置，把一切都看得颠倒。现在纣王无道，天下纷纭，800路诸侯反了400路以上，将军身为镇守一方的大将，却不明顺义，不辨善恶，甘心助纣为虐，你不知反躬自责，还有脸去责备哪吒？哼哼，老实说呀，这里的民众爱戴哪吒与你将军有什么关系？哪吒活着已经剔骨还你，死后你就没权利毁他的塑像。李靖想不到啊，这老头如此的能言善辩，众目睽睽之下，在一片叫好声里，他觉得这个面子万万不能丢啊。李靖忍不住是火冒三丈，他双臂一摆，挣脱了攀住他手臂的一群善男信女，扬起了六尘鞭，不顾双腿仍被进香的民众牢牢抱住，他提着六尘鞭强行挪到了神龛之前，他是横七竖八的一阵乱打，只见那风火轮也折了，火尖枪也断了，乾坤圈化成了两截，混天绫裂成了三段，众百姓不顾家将兵丁的阻拦，李靖边锋的厉害，他们抢着奔扑到神龛之前，捡拾着哪吒泥像的断肢残骸，有的抱着头颅，有的捧着断臂断腿，像珍宝一样紧紧地搂在怀里。李靖见民心这样的爱戴哪吒，他更是暴跳如雷，他发疯似的是掀翻了供桌，踢开了竹架，蹬倒了鬼盘，从殿内一直打到殿外，他又一边向天井中的古顶香炉打去，不料这香炉是生铁铸成的，比这六尘鞭还要坚韧，这鞭打在炉上正好比罗汉遇金刚，是硬碰硬啊，不但没有把香炉打倒，反而把鞭子震荡开去，震得他的右手的虎口也裂开了，是血流不止。李靖暴怒，拼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向香炉撞去，把这香炉是撞翻在地，然后李靖传令说，把百姓赶到庙外去，拆庙放火烧山。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庙宇被一片火海吞没了。泄完私愤的李靖率队下山的时候，百姓指着他的后脊梁怒斥着说，李靖啊李靖，多行不义，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社戏，原著鲁迅，缩写王家平。

在我的童年时代，每到清明节扫墓完毕之后，我都要随母亲去外祖母家探亲。外祖母的家在平桥村，那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偏僻小村，但它却是我儿时的一块乐土。

在小村里，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伙伴。我们年龄相近，辈分却相差很大。可是我们都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发生了孙子打太公的事件也没关系。我们天天去河边钓虾，虾是水底世界的呆子，他们竟然用自己的大钳棒往嘴里送钓钩，因此不到半天就能钓到一大碗。这虾通常是归我这个客人吃的。有时我也随小伙伴们去放牛，黄牛水牛都栖生，我总不敢走近他们。这时小伙伴们都会哄笑起来，不再佩服我会读诗经了。在平桥村外祖母家，坐船去临近的赵庄看社戏，给予了我最大的乐趣。在我十一二岁的那一年，社戏已经上演，村里唯一的一艘大船正派上用场，没有大白天留下来归我们小孩子看戏使用的道理。到了下午，小伙伴们纷纷摇着自家的小船看戏去了。母亲怕小船不安全，不让我一道去。眼看去赵庄看戏的事要泡汤，我气得晚饭也没吃多少东西。晚饭后，小伙伴们都聚拢来，高高兴兴地讲着戏，只有我一个人沉默着。他们都为我没能看上戏而感到惋惜。双喜提醒大伙说，大船不是回来了吗？小伙伴们立即决定全体行动，乘大船陪我去看社戏。母亲似乎不大放心，双喜看出来了，他说，小伙伴们的水性都不错，完全能保证我的安全。母亲点头同意了，我欢笑着随双喜他们上了船。

两岸的豆麦与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而来，月色点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山岭，仿佛野兽的脊背似的，都很快地向船尾闪去。可我还以为船行走得不够快，撑船的双喜他们换了四回人手，赵庄依稀地在前方引线，而且似乎听到音乐了。那音乐大概是横笛吹出的，婉转悠扬，使我的心迷醉在这弥漫着豆麦水草香气的春夜里。大船离赵庄更近了，最惹人注目的是屹立在村外临河空地上的戏台，与月夜浑然一体。我怀疑这便是画片上见过的仙境了。近台已经没有空地，我们只好把大船停在远处看戏。戏台上正演着一个长胡子老生与一群光膀子的人打仗的戏，随后出来一个小旦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小旦进去了，又出来一个小生。这时我有些睡意，小生的脸变得模糊起来。忽然台上演起鞭打红山小丑的滑稽戏来，我们都被逗笑了，这是今晚最有意思的一折戏。接着出台的是老旦，这老旦一唱起来便没完没了，双喜他们就破口大骂起来，小伙伴们纷纷打起哈欠来。双喜提议回平桥村去，大家立刻表示赞成。小伙伴们打转船头，骂着老旦，向平桥村方向前进。一离开赵庄，月光又显出分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则又如初来所见那样，飘渺的像一座仙山楼阁。吹到耳边来的笛声仍然很悠扬婉转。离平桥村大约还有一里光景，大船放慢了速度，摇船的小伙伴感到累了，桂生提议搞点罗汉豆煮着吃，立刻得到肚子已经有点饿了的小伙伴们的响应。大船靠了岸，小伙伴们来到种罗汉豆的庄稼地里。双喜问道，阿发，这边是你们家的，那边是六一公公的，我们拿哪一边的？阿发在两边的庄稼地里摸索了一阵子，站起来说，拿我家的吧，我家的大一些。小伙伴们分散开来，在阿发家的地里摘起罗汉豆来。双喜认为摘得太多，让阿发的娘知道了是要挨骂的，于是个人到六一公公的地里又摘了一大把豆。几位年龄大一些的继续慢慢地摇着船，另几位到后舱去生火，我们年幼的几位都在船头包豆。不久豆煮熟了，小伙伴们便任凭船漂浮在水面，围成一团大吃起来。吃完豆，把豆壳全扔进水里，便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担心的是煮豆用了船上的盐和柴，船的主人八公公发觉以后要骂人的。小伙伴们商量了一阵子，结论是不怕，他如果骂人，大伙就要他
归还去年在河岸边拾去的乌桕树，并且当面骂他八赖子。回到外祖母家，已过了三更，母亲有点生气，但一看大伙都平平安安的，也就高兴起来。第二天我睡到中午才起来，并没有听说小伙伴们与八公公发生纠葛。下午我们仍然去钓虾，正赶上六一公公摇着卖罗汉豆的小船回来。六一公公嚷道：双喜，你们这般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吧？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双喜说：是的，我们请客，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把我的虾吓跑了。六一公公看见了我，便停下小船，笑着说道：请客，这是应该的。迅哥，昨天的戏好看吗？我点点头说：好看。罗汉豆可种吃？老人又问道。我又点点头说：很好。六一公公将大拇指一翘，夸奖我说：真是读过书的人才识货。接着便夸起自己的罗汉豆来：我的豆种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乡下人不识好坏，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说完，六一公公很满足地摇着船走了。那一夜看的戏和吃的罗汉豆。

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香甜的豆子，再也没有看过那样有趣的好戏。

0: 五元读书会。
1: 天上的世界，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我想那隔河的牛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0: 五元读书会，
2: 炉中梅，郭沫若。啊，我年轻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啊，我年轻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啊，我年轻的女郎，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啊，我年轻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0: 五元读书会，
1: 春，木旦。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的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着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蓝天下被永远的迷迷惑着的，是我们20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

0: 等等，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啊，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深入新的组合。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当笔尖在白纸上的每一次流转，当镜头捕捉到的每一帧画面，当音符随思绪在耳畔萦绕，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享受到了，你可曾想到过，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早已渗透纸张，他们的成果希望被你保护。当我们的停车位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室内采光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名誉、财产甚至自由受到侵犯，你会求助，你会举报，你会拿起法律武器。你可曾想到过，知识产权跟所有的合法权益一样，希望被我们保护，不容侵犯。人人保护知识产权，建设文明家园。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空眼是出气儿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空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家乡，
7: 嘿，好吗？
6: 我爱看，火，还有好多电影连续剧，
7: 对对对，
6: 像什么《三十而已》，哎呦，我爱看这个，
7: 那大火，
6: 说了都是三十岁的事儿，
7: 是是，
6: 我为什么得看呢？因为还有好些年我也三十了，
7: 哎，对，
6: 我像不像啊？
7: 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6: 哎呀，我三十以后，
7: 您怎么不叫像不像？
6: 我应该，
7: 您是回忆回忆，
6: 没意思，
7: 好家伙，
6: 还有前段时间好的，像什么这个《隐秘的角落》，
7: 这也火，
6: 多火呀，
7: 是是，
6: 看完这以后流行一句话，
7: 您说说，
6: 咱俩一块儿去爬山呢？哎，
7: 我不去，好吗？太危险了。
6: 还有年初一部我最喜欢，
7: 您哪部最喜欢？
6: 主要我喜欢这个题材，
7: 叫
6: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7: 哎呦，这我也爱看，
6: 好看吗？
7: 好看，
6: 充满了悬疑色彩。
7: 是是是，
6: 小说改编的，
7: 对
6: 对不对？这个说的什么故事呢？
7: 您说说。
6: 说的是卖房的故事。说的上海呢，静安区有这么一个房产中介。
7: 您先等会儿，
6: 有这么几个人。
7: 你先等会儿，你这戏你没看过？
6: 谁说没看？
7: 你没看过
6: 啊？
7: 您卖房的故事
6: 不是吗？
7: 您说那是安家。
6: 这鬼吹灯是
7: 讲盗墓的故事，
6: 差不多，
7: 哎，对，差多了，
6: 都是房子，
7: 不，差多了，哎，一个是安家，一个是拆家，知道吗？您弄明白了，
6: 爱看这个，
7: 哎，是，
6: 是不是里边那主要角色也好，潘粤明，
7: 对，
6: 还有这个姜超，
7: 这二位
6: 是吧？潘粤明在里边演那个角色叫胖子，
7: 对，
6: 是吧？王胖子，
7: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姜超演的是胖子，
6: 胡说，
7: 啊，
6: 你没看网上玻璃戏，网上都说了啊。

0: 这排名比那姜超还胖呢，知道吗？
1: 他比他胖，他是比他，他比他胖，他胖子也不能演胖子。
0: 大哥，你什么逻辑啊？我胖子不能演胖子，瘦子演胖子，猴演骆驼，你演大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名字，潘粤明演王胖子戏名字，
1: 什么名字？名字你给人记错了，
0: 叫什么呀？
1: 姜超塑造那角色叫王胖子。
0: 潘粤明呢？
1: 胡八一呀、啊，你
0: 对对对，
1: 你看过没看过？
0: 戏场的胡八一，还有一女的，张雨绮，
1: 对对对，
0: 演的多好啊！哎，演一个从海外归来这么一位，叫什么叫雪里红，他们仨人呢？哎
1: 呀，你还是没看过，谁家女孩叫雪里红啊？
0: 英文名雪里红，哎
1: 呦我的妈呀，没有英国的事儿啊，就是咱老北京，知道吗？咸菜呀是怎么着？谁盗墓去带盘咸菜？雪里红干嘛呀？人家英文薛里扬，薛里扬，
0: 薛里扬，
1: 好，
0: 时间有点长，忘了。哎，咱就说这仨人吧，
1: 是是，
0: 说盗墓的事儿。哎，但是呢，毕竟是影视作品，
1: 哎，对，
0: 好多的那个都不是很真实啊，
1: 作者写的。哎，
0: 有的那个情节呀，有特效啊，就为了大伙看着过瘾。
1: 对对对，
0: 你要真提了盗墓呢，过去来说还真有这么行当。
1: 哎，有这个确实是。
0: 那当然，为什么这么说呢？陈毅老师家里就有干这个。
1: 不是你差不多，你提这干嘛？
0: 懂是不是？跟大伙说懂不懂？
1: 我倒是略微知道点。
0: 专家呀，
1: 不能这么说。
0: 当大伙面跟您探讨，
1: 您说说。
0: 过去来说，盗墓呢也分门派，主要分四大门派，对不对？
1: 四大门派
0: 分什么呢？少林、峨眉、武当、高凤山，四大门派。哎
1: 呀，你从哪儿出一高凤山呢？这里头哪有高凤山呢？
0: 第四个我实在编不上来了。
1: 好家伙，干嘛盗墓还唱段同仁堂上那儿？
0: 不是前仨对不对呀？
1: 前仨也没有，像话吗？还有峨眉、周芷若。还盗墓去？有这个
0: 四大门派是？
1: 人家是搬山卸岭、伐丘摸金，
0: 他懂啊！哎哎，家里干这个的，
1: 是是，
0: 可以说是盗墓世家。
1: 不是你提这么点就完了，
0: 是不是？
1: 别老提这个。
0: 当然跟大伙儿澄清了，这个祖上是干这个的，哎，到他这辈儿不干了，
1: 不干了，
0: 到他这儿算是基本上是绝种了，哎，您知道吧？
1: 干嘛？什么叫绝种的词儿？什么叫绝种？
0: 就不干了吗？
1: 不干了，
0: 行业绝种，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不干了，
0: 结束了。哎，要说他祖上干这个最辉煌的年代，还得说。他爷爷
1: 就是我祖父。
0: 哎，他爷爷当年的盗墓界有一外号啊，
1: 叫
0: 陈氏挖掘机。哎
1: 呀，我祖父是蓝翔毕业的。
0: 你看什么意思知道吗？
1: 干嘛？
0: 没有你爷爷挖不出来的东西。
1: 哦，就这么厉害。
0: 当然了。哎呦，想当年他爷爷挖出几宗宝贝。
1: 是啊，
0: 哪样拿出来现在稀世珍宝。
1: 哦，就是价值连城，
0: 了不得，大伙都没见过。哦，
1: 不是，不是，你简单跟我们说几样，
0: 能跟大伙透露透露。
1: 你说说，
0: 头一样就了不得。一字画
1: 叫《
0: 清明下河图》。嘿，
1: 你等会儿，
0: 你看，听过就这么值钱。
1: 你我没听出值钱，
0: 没见过这个，
1: 我没有，我就没见过，我没见过。
0: 你爷爷跟你说吗？
1: 清明啥？下河图？谁说？人家叫清明上河图吗？
0: 完了，大伙儿都知道上河图
1: 是，
0: 那还值钱吗？下河图谁见过呀？物以稀为贵呀、
1: 清明下河，
0: 大伙儿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在故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画的是这个北宋年间热闹的集市
1: 啊。对，是有，
0: 是不是？
1: 那下河图呢？
0: 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
1: 哎呀，干嘛散集了？
0: 那整大集散了。
1: 哎呀，收拾得很干净。你先等会儿，
0: 那个年代大伙都知道环保。哎呀，
1: 行了，可以了，
0: 垃圾分类。
1: 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没有那事儿，知道吗？干嘛白纸一张？那玩意儿值钱吗？
0: 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
1: 还什么？
0: 青花。
1: 青花，
0: 鬼谷子下山知道吗？
1: 哎呦，那太知道了。
0: 当年是拍卖，说1.2亿一个
1: 啊，那是啊。
0: 你爷爷啊，趁六个，趁
1: 啊，那能是真的吗？
0: 你爷爷说呀，这能是真的吗？
1: 那就是假的嘛，老头缺心眼儿啊，
0: 就有点怀疑，有点怀疑。
1: 你不用怀疑，一共就一个，他趁六个。
0: 最后一样值钱，最后一样没点文化都听不懂叫什么东西。
1: 是啊，大明。
0: 大明，大明，晚清的唐三彩，这东西听着就能值钱吧？
1: 我捋捋 啊，大明，晚清的唐三彩，
0: 看谁多大专家见过这个？哎
1: 呀，哪专家也没看见过三朝的联名款呢？哎呀，
0: 厉害不厉害？
1: 我说没有一样值钱的，
0: 你看看。东西是假的啊，技术可是真的呀。
1: 哦，有技术。
0: 后来你爷爷把那技术就传给了你父亲呢。
1: 我爸爸还到、
0: 那个你父亲了不得。哎呦，你说巅峰时期到什么地步？
1: 您说说。
0: 国内南部都不到了，
1: 国外呀、
0: 国外呀、没劲了。国内我再到，我能超过我爸吗？
1: 那国外是哪儿？
0: 埃及啊，埃及金字塔知道吗？
1: 埃及，
0: 哎，偷法老去了。

0: 埃及金字塔里头，一个一个躺着，全是这个。一看你父亲就琢磨了，
1: 琢磨什么？
0: 这家伙，你说埃及这皇上就比咱这皇上死得惨，为什么？
1: 从哪儿看出来的？
0: 一个全是粉碎性骨折。
1: 那呵，哎呀，可以了，可以了，我爸爸是
0: 跟骨折一样。
1: 可以了，我爸爸真是个老气手啊，这玩意儿，那是骨折吗？那木乃伊裹尸布人裹上了，
0: 你甭管是人吧，
1: 是，
0: 甭管是人吧，到里边你父亲还得脱不脱不？
1: 跟木乃伊脱不
0: 脱不脱不？哎呦，跟埃及人说中国话，几位，几位列位在其位。哎呦，鄙人走过南，
1: 嚯，
0: 闯过北，
1: 是，
0: 厕所里边喝过水，铁路上边压过腿，
1: 什么词儿啊？
0: 谁要不服，给我站起来！
1: 哎，有站起来的吗？
0: 一个都没有啊！
1: 废话，站起来给他吓趴去！
0: 父亲一看就没事了，拿吧，
1: 拿。
0: 什么值钱拿什么？什么叫珍珠、翡翠、玛瑙、碧玺？
1: 哎呦，
0: 珍珠啊，那大钻石啊，
1: 是啊，
0: 装着装啊，装一大塑料袋，扛就出去了。
1: 塑料袋，
0: 揣一大塑料袋，挂扛着。哎呦，到了门口坏了，
1: 怎么？
0: 千算万算，忽略一问题，
1: 什么呀？
0: 导游不让往外拿。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我爸爸，盗墓怎么了？是跟团去的，是跟团盗墓去了。
0: 你这个不是省剿匪吗？
1: 什么？我
0: 往返机票、住宿都便宜。
1: 哎呀，
0: 而且还是老年团。
1: 哎，我这老年团便宜啊，
0: 便宜。旁边那旅客呢，眼神都不好。
1: 哎呦，
0: 最小的79。
1: 哎呦，哎呦，
0: 到门口还跟导游对付呢。
1: 还对付？
0: 不是您误会了啊？
1: 啊，
0: 这不是，不是。师傅，咱北京带来的。
1: 是啊，
0: 咱北京带来的。
1: 哎呦，
0: 导游说别废话，你先把那裹尸布给我摘下来。
1: 好家伙，木乃伊都扛出来了，
0: 失败了。失败回来就琢磨，
1: 能不失败吗？
0: 为什么失败呀？
1: 说说，
0: 吸取经验。
1: 哎，
0: 一个人不成。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讲究什么呀？
1: 说说，
0: 团队作战。
1: 哦，还有个 team。
0: 哎，我得培养啊。
1: 哦，
0: 培养接班人呢。
1: 哦，还谁呢？
0: 培养搭档啊。
1: 嗯，
0: 你哥哥。
1: 我哥哥。
0: 哎，给你哥哥培养出来了。
1: 是啊，
0: 那了不得呀。
1: 哦，
0: 我跟你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哎，这爷俩。
0: 哎，有一天啊，学成了以后，在京西，
1: 京西
0: 大家都知道门头沟，
1: 门头沟附近，
0: 门头沟跟河北交界那一带大山里头，
1: 那都是群山呢
0: 啊，八成发现说里边估计有墓，
1: 是啊，
0: 必须得成功，
1: 哎呦，
0: 找机会，
1: 找机会，
0: 于是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啊，
0: 爷俩扛着东西奔门头沟去了，知道
1: 不是？干嘛？你先等会儿，干嘛？干嘛非得风雨交加呢？
0: 有原因呢？
1: 您说说，
0: 大伙琢磨琢磨，刮着大风，下着大雨，外边有人吗？
1: 哦，掩人耳目。
0: 对，再说了，你有多大动静，家里能听得见吗？
1: 还真是，
0: 外边打着雷呢。
1: 嗯，
0: 去了，
1: 哎，
0: 到了山底下，爷俩站好了，
1: 站好了。
0: 你哥哥还跟你父亲斗呢，
1: 还说什么？
0: 走啊，爸爸
1: 啊，
0: 一起去爬山呢。
1: 哎，好，我爸爸要倒霉。
0: 你爸爬山不忙，知道吗？我跟你说，宝贝儿，成败在此一举。
1: 是是是，
0: 咱爷俩一定把你爷爷陈氏挖掘机这个名字发扬光大。
1: 别提这倒霉名字，
0: 说着话从脖子上面啊，把这摸金符就给摘下来了。
1: 这可是传家的，
0: 那专业的摸金符。
1: 是是是，
0: 这是亲爸爸呀。
1: 哎，
0: 这宝贝儿子带着护身。
1: 哎，
0: 亲儿子。
1: 嗯，
0: 宝贝儿来，记住了。把这鸡爪子带着。
1: 你先等会儿。什么爪子？
0: 鸡爪子呀？
1: 鸡爪子？
0: 摸金符吗？
1: 胡说八道
0: 啊！
1: 小说里边都写了，
0: 写什么呀？
1: 人家穿山甲，
0: 胡说八道
1: 啊！
0: 胡说八道。
1: 是
0: 你父亲跟他那不一样。
1: 是啊，
0: 你父亲这是为什么带摸这鸡爪子呀？摸鸡校尉啊！
1: 没明白？摸啥？
0: 摸鸡校尉。
1: 摸鸡，
0: 而且这鸡爪子有来源。
1: 哎呦，
0: 有来源。
1: 我爸爸是周扒皮呀、啊，还得叫鸡起来。
0: 就跟你说，就这只鸡爪子的鸡，它不是一般的鸡。
1: 那么是个什么鸡？
0: 我跟你说，它有原因。大伙注意观察，鸡的眼睛。鸡闭眼跟人不一样，
1: 是啊，
0: 咱人闭眼上眼皮往下翻，
1: 哦，是这样，
0: 鸡下眼皮往上翻，
1: 哦，这样，
0: 就这只鸡爪子的鸡跟人一样，
1: 是啊，
0: 上眼皮也往下翻，
1: 跟人一样，
0: 人送外号赛凤凰，
1: 火
0: 了得吗？
1: 了不得，
0: 那戴上了，
1: 是啊，
0: 戴上了以后，你父亲又把铁风筝给拿出来了，
1: 这铁风筝干嘛？
0: 上山引雷，
1: 哦，就是上山作死，
0: 这怎么说话？
1: 自杀去，
0: 作死干嘛？
1: 引雷干嘛？
0: 它有用啊，你想想大山里边那么空旷，
1: 是是。
0: 上山咔嚓把这雷给引下来，
1: 哦，
0: 你哥在里边一听就能听得出来里边到底有没有墓，是空的是实的，要是有墓大概在哪个方位，
1: 知道里边有没有东西。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你父亲拿着铁风筝，扛着铁风筝上山了，到山里头把这铁风筝扑啦啦给放起来，
1: 放起来，
0: 你父亲还唱着口诀呢，
1: 还有口诀，
0: 我要乘风破浪，
1: 哎呀，
0: 我认真的想象，
1: 可以了，
0: 跟我唱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1: 好，这乘风破浪的爸爸，这是
0: 你父亲在这山顶之上刮大风下大雨，晃着铁风筝呼嚷呼嚷，也看不出来是人是鬼了
1: 啊！
0: 就在这仗啊，
1: 是人是鬼
0: 不分不清楚了。
1: 哎呦，
0: 放了有半个小时，
1: 是是。
0: 你再看，咔嚓几个大雷，
1: 雷下来了，
0: 下来了。
1: 哦呦，
0: 你哥在山底一听，错不了，里边有墓，
1: 有墓。
0: 抬头再看你爸爸，
1: 我父亲怎么样？
0: 没了，
1: 啊，
0: 没

0: 没了
1: 哈，
0: 消失了，
1: 给你爸皮没了，铁风筝还在这儿，你爸都没了。
0: 不是啊，
1: 你哥都傻了。
0: 哦，
1: 咋回事？
0: 那可不吗？
1: 你哥为难了。
0: 为什么难？
1: 此时此刻，
0: 嗯，
1: 我该怎么办呢？
0: 啊，
1: 一个是木，
0: 啊，
1: 一个是我亲生的父亲，
0: 那可不吗？
1: 我先干哪样？当然，话得说回来，
0: 怎么说？
1: 我估计这个时候。找我父亲比盗墓还费劲，
0: 那就是不要我爸爸了。
1: 这琢磨着呢，
0: 啊，
1: 琢磨着，大山里发出一个回音，
0: 还有声，
1: 我还会回来的。
0: 好，我爸爸成灰太狼了。
1: 你哥一想，盗吧，
0: 还得盗墓，
1: 我不能让我爸爸白没呀。
0: 哎呦，
1: 拿出这个铲子呀，
0: 嗯，
1: 就开始挖。
0: 是是是，
1: 这个铲子专业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嗯，
1: 叫开封铲。拿出来以后，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干什么？
0: 人那叫开封铲吗？
1: 叫什么？
0: 洛阳铲。
1: 你看看，你看不一样
0: 啊，
1: 嗯？这铲子比你铲子大。开封铲知道吗？
0: 啊，就是哪儿地名大，铲子就大，
1: 完全就这样。主要他那铲子上写着呢，
0: 嗯
1: ，KFC，
0: 哦，
1: 开封铲吗？
0: 哎呀，你说这破铲子什么也挖不动，最多能挖动土豆泥，那不肯德基吗？这玩意儿，
1: 铲子就挖呀挖呀挖呀挖。
0: 哎呀，
1: 挖了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
0: 真挖着了，
1: 挖着了，
0: 哦，
1: 挖出一道青石板来，
0: 说明这是木门，
1: 那不是木门，
0: 嗯，
1: 这是主体，
0: 这是主体，
1: 你打这儿你可进不去。
0: 哎呦，
1: 顺着它挖，
0: 哦，
1: 是一点点顺着它迂回，终于找到木门了。
0: 是啊，
1: 你哥一看错不了，
0: 错不了，
1: 绝对是木门。
0: 从哪儿看出来？
1: 正经的小叶紫檀。我告诉你说，
0: 木门就是木头门呐，
1: 啊，
0: 木门就木头门，小叶紫檀的。
1: 你不许木门是木头门吗？
0: 啊，那许
1: 你不许吗？
0: 那就赶紧给他弄开。
1: 你这是怎么办吗？
0: 怎么办？
1: 推门吧，
0: 推门吧。
1: 哎，你哥一推这门，
0: 嗯，我跟你打听打听，
1: 嗯，
0: 这木门是个转门吗？
1: 转门干嘛？
0: 怎么那么长时间？转一圈又出来了，
1: 你怎么得谨慎谨慎嘛？这木门不得谨慎谨慎吗？
0: 还得慢点。
1: 那当然了，你能啪一脚给踹开，那叫盗墓吗？大哥，
0: 你再有一说，你听着墓里头就没什么好东西。
1: 怎么呢？
0: 这墓主人也是，这门都破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出来给木门的那就倒点油，一推什么东西？
1: 什么破玩意儿那是？大哥，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嗯，
1: 墓主人还出来倒点油，
0: 哎，
1: 那死尸在里边躺着呢。一听那门不成，我起来要不要干点油吧？干什么？
0: 那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我想多了，我
1: 大师呢吗？
0: 是是是是是，
1: 像话吗？
0: 那赶紧的吧。
1: 讨厌，你看这门又关上了。
0: 哎，嗯，
1: 讨厌，
0: 哎，再开一遍。哎，听这动静，行了行了。哎，我说是转门吧？好家伙，
1: 哎，
0: 可以了。
1: 我怎么又出来了？
0: 哎呀，
1: 啊，我是不是啪弄回了？
0: 你早啪似的
1: 弄回了。
0: 行了，赶紧进去吧。
1: 虚黑一片，
0: 嗯，
1: 一大通道，
0: 赶紧进去。
1: 怎么着？
0: 进去？
1: 你看。一看你就没学过，
0: 嗯，
1: 你哥学过，这能进去吗？
0: 干嘛呀？
1: 你知道里边有没有机关，有没有暗器？
0: 啊，
1: 你不小心进去以后碰上哪机关了？咔嚓来一个宝剑，唰穿死了，算谁的？来大斧子，咔咔咔咔剁上三个牛丸了，这算谁的？
0: 给我哥哥剁成撒尿牛丸了，
1: 就这意思
0: 啊？
1: 过年包饺子，你算谁的？
0: 好家伙，
1: 人家没高油，人有饺子吃了，
0: 嗨，
1: 是不是？
0: 不是，总之来说有机关，那怎么办？
1: 有道具啊？
0: 怎么道具？
1: 哥从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只大公鸡来，
0: 哦，大公鸡，
1: 让这公鸡先进去，他进去怎么跑怎么蹦，没。没事，跟着他的路线往里走啊！
0: 啊，
1: 你专业的呀？
0: 啊，这太专业了！
1: 把大公鸡往里扔，那鸡也厉害。
0: 是啊，
1: 金鸡独立啊！
0: 哦，是啊，
1: 倍儿精神，一个腿往里蹦走。
0: 不是，哎，
1: 啊，
0: 你先等会
1: 儿。
0: 这大公鸡这么厉害，干嘛一腿往里蹦啊？那腿呢？
1: 那腿在脖子上挂着呢。
0: 那赛凤凰，
1: 赛凤凰，
0: 哎呦，
1: 你这有一成语
0: 什么呀？
1: 一鸡多用，
0: 是那么解释吗？一鸡多用，
1: 这进去了，进去半天没事，
0: 是啊，
1: 哥跟他那路线一点点蹭着也进去了，
0: 哦，进去了，
1: 到里面发现漆黑一片，偌大一山洞，
0: 哦，是个山洞，
1: 什么也看不见，
0: 还挺大。
1: 这时候掏出一支蜡烛来，
0: 拿蜡烛
1: 点在这个山洞的东南角上，
0: 这我知道啊，
1: 嗯，
0: 这叫鬼吹灯啊，
1: 什么鬼吹灯？
0: 就点一支蜡烛，
1: 嗯，
0: 你盗墓拿东西，哎，我跟你说，这蜡烛要是灭了，说明墓主人不让你拿，起来掐你，
1: 这都是小说，
0: 嗯。
1: 迷信骗人的，知道吗？开热闹得了。
0: 那他
1: 有科学道理。
0: 什么道理？
1: 你外这墓里头
0: 啊，
1: 是不是也没有窗户，没有门？是不是？万一咔嚓门关上以后，里边没有氧气了，没有空气了，
0: 啊，
1: 容易窒息而死。拿它也得盯着点。
0: 还是有科学
1: 性。蜡烛一灭，容易没氧缺氧。
0: 你瞧，
1: 知道吗？
0: 啊，
1: 点亮了以后，你哥就开始观察。
0: 哦，看，
1: 哎，大山洞什么都没有啊。
0: 查看地形啊，
1: 找啊，哪有机关？哪有暗器啊？
0: 对，
1: 啊，哪有暗道啊？
0: 对对，
1: 哪有暗门呢？
0: 嗯，
1: 就看，看着看着呢，坏了，
0: 怎么？
1: 突然来了一阵阴风，
0: 刮大风，
1: 噗，
0: 哎呦，
1: 蜡烛就灭了，
0: 灭了，
1: 它灭了不要紧，
0: 是
1: 这大公鸡也十分的异常，
0: 哦，
1: 往高窜呢，
0: 窜呢，
1: 咔咔咔。拉高窜呢，这鸡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叫的这已经不是人动静了
0: 啊啊！
1: 当然了，鸡也叫不出来人动静。
0: 废话，
1: 大点声喊呢，
0: 都喊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赶紧走，这叫鸡鸣不摸金，有危险。
1: 哥也知道啊，
0: 赶紧走。

0: 抱头就跑，
1: 是
0: 回头一看跑不了了啊！门口这一大僵尸，啊，漆黑一片的毛都立起来了，哎呦，冲着你哥哥就过来了，
1: 要掐我哥哥，
0: 你哥哥也不含糊，嗯，把脖子那摸金符就给蹬下了，
1: 金丝爪子，
0: 呜，就给塞嘴里头了，
1: 搁嘴里怎么样？
0: 你猜他怎么着？
1: 他怎么着？
0: 他给啃了，
1: 吃了，
0: 啃完以后还跟你哥说呢，
1: 还说话，
0: 我说我还会回来的吧。
2: 你到西天没？哎，还没到呢，怎么那么慢呢？你得抓点紧呢。你放心吧，你要落啥东西，回头我给你烧。你看你骂我干啥呀？我给你烧回山西老家小西天，这回说全了吧？啊，对对对，不是你给楼上那家拿啥钱呢？那家刚搬来的时候叮咣的，跟咱家也没少吵吵。我不去，啊，那行，我一会儿我上去一趟。我哪怕跟他家说一声您走了，再给包个红包意思一下，对不对呀？那行那行，好嘞好嘞妈啊，那什么吧，你在那头好好待着，回头等我忙完的我也回西天。不是，你看你怎么又骂我呢？不是，这能怪我吗？你瞅咱老家这个地名叫的吧，不行啊，回头跟县里边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改改。
3: 能不能别老个屁股顶我呀？找没找着啊？
4: 不知道啊，
3: 你
4: 跑哪儿去了？
3: 你不知道不行啊，那猫得穿鞋，它不穿鞋它整出声来咋整啊？
4: 不至于，媳妇，咱俩是不是有点过分小心了？
3: 那过不过分，咱俩不都得小心点吗？咱俩一不小心，楼下老太太那小心脏嘎嘣一停，就他那活儿了，咱俩以后可真得小心点了。
4: 这些年我真是过够了，一点声儿不敢出啊，看个新闻我恨不得只看手语新闻，冲个厕所我恨不得用手拦着点儿。
3: 你慌啥？还能让你一辈子这样啊？
4: 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奔半辈子去吧。
4: 哎呦我去，
3: 啥往炸了啊？哎呦我的妈，你把鸡蛋碰掉地下了？你居然把这么大个玩意儿碰掉地下了？哎，你怎么
4: 不赖我啊？可能是里边有个小鸡崽自个拱的。
3: 你闭嘴，你家熟鸡蛋里边有小鸡儿啊？你等着吧，一会儿人就得来找你来，你看着点。
4: 找我也不怕，干了就完了。谁呀？
0: 楼下的
4: 媳妇，我上个厕所。
3: 这样就是来了来了，稍等。哎呀，大哥，
0: 我家呢？啊，
3: 在家呢，快里面请。
0: 听你家这家有动静，我就上来看。
3: 哥呀，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吧，可能那个鸡蛋没煮熟，里边有个小鸡儿，自己拱着掉地下了，震着你们了吧？哎呀，阿姨没停吧？阿姨还行吧？
0: 你阿姨呀？啊，走了。
3: 去哪儿了？
0: 好地方，小西天。你们不都知道吗？我妈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就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让我来跟你们说一声，以后就不用捏手捏脚了，就都放开，该干啥干啥。这些年也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就是让我来，主要就是表达一下感谢。
3: 哎呀妈，大哥，不用，
5: 大哥，别谢了，
3: 您快歇着，快歇着啊，坐会儿，坐会儿。你不是要干人家吗？人都找上门来了，老太太没了，瞅啥？你去吧，
4: 去去。
3: 还要干人家，你瞅那个样子。
4: 大哥，哎，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个家我媳妇说了算。媳妇干完了，
3: 我真想给你一点炮了。大哥啊，那个不着急去别人家吧？
0: 不着急，就专门来通知你家啊。
3: 专门来的咱家。那个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昨天啊。
4: 可跟鸡蛋没关系吧？
3: 你闭嘴。不是，那你这昨天的事儿咋今天才来呢？
0: 昨天他要走不走的，我寻思来了也白来，今天我寻思等他走立立正正的我再来告诉你们。哎呀妈，
3: 那阿姨是高兴着走的还是不高兴着走的？
0: 都那么大岁数了，哪有愿意离开的？哎呀，不愿意离开子女，
3: 折腾够呛吧。
0: 妈给我累坏了，那东西也多，你都得给他烧上。啊、
3: 哎、嗯，大哥看你这样喝了。
0: 哎，那高兴。哎呀，
3: 高兴。
0: 您那呗，
3: 这咋理解呢？
0: 那么大岁数了，他搁这头也遭罪，他这一走，我也能放松放松。
3: 啊，那大哥，那你喝点酒解解馋。
0: 我不用，我就解啥解，咱直接就唠正事儿吧。
4: 正事，
0: 你看，就这些年呢，就因为我妈这心脏。

0: 当病咱两家也没少记个、啊、也没少吵吵、啊、这回呢你说老太太这一走 啊咱就是互相理解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理解理解
0: 我妈就是让我来提钱这个事儿呢虽然说是有点俗、嗯、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夙愿而且我一看你家呀这也不是个差钱的人家哈咱就当是个了结吧要不然过两天他回头来找我可受不了
2: 那对受不了受不了
0: 你看你们也受不了吧
2: 你这当亲人的都受不了我们这当邻居的更受不了
3: 那可我尤其笑点黑太吓人了
0: 对呀说的就是嘛那什么吧、大兄弟你说啊、你别说了你说了也不算那个大妹子你说个数吧
1: 我说个数
2: 那啥
1: 让我说
2: 大哥你喝点茶水人家老人都走了咱们随100块钱不能超过人亲属对不
4: 你脑袋缺弦儿啊你看不出来人带目的来的吗人要赔偿来了还100块钱你那心咋那么大
1: 大哥、哎、那个我刚才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你看这样行不500行吗
0: 多少
1: 500
0: 你这不闹你吗那500都不够我平时吃顿饭的真的吗我说个数
2: 对你让人大哥说个数
0: 5000够意思不
2: 哎呀太够意思了
1: 大哥啊你咱相互理解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啊你见过像我们两口子这样飘忽的拖鞋吗他原来长得可不是这样俺们是加一层觉得他有声加两层还觉得他有动静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加出了国粹的高度就我们两口子穿这样鞋在家里就跟个宫里一样和我老公见面不请个安不喊个遮都脚都不应景了
0: 大妹子哥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啊加一千
1: 你看看加一千了哥
2: 说啥呢说完得加一千
1: 不是
2: 上一边去
1: 那你看这
2: 大哥哎你知道我们家原来有条狗吗
0: 我知道
2: 他就来回在这个屋里跑我就揍他我说你能不能像猫一样轻点走路为了让他乖一点我就花2000块钱给他报的学习班啊！哎呀，其实我们家没换宠物，一直养的是条狗。他为了你家阿姨，都活得没有自我了，见着同类都膈应。
0: 兄弟，啥也别说了，8000。
2: 这怎么越说价越高呢？
1: 我去，大哥呀！哎。其实俺两口子之前房子都看好了、打算搬家来着、后来一想吧你说这搬家还得整出动静来因为搬家公司一来听说我们这要求穿松糕鞋搬家人就集体不会了、但是人来了俺们两口子又白掏2000你说就这种情况哥咱多多少少是
0: 大妹子啥也别说了10000
1: 不是你这是干啥
0: 别说了你们要再说就12000
1: 有啥呀
0: 就因为你们这样我妈才走的
1: 关键是你家阿姨走你不能全怨我们
2: 你可别说了、再说他们家发送老人的全部费用就由咱们掏了整不好你老公还得过去给人家摔盆扛翻呢
3: 你瞅你这个完犊子样咱家现金有多少啊
2: 2000
3: 行吧那我跟他商量商量
1: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哈那个2000块钱外加一样东西
0: 大妹咱这个事是不是整的有点复杂了
1: 不复杂是
2: 不复杂不复杂
0: 那得看啥东西啊
1: 是一个人的签名唱片我问过市场价也大几千呢
2: 对
1: 哥
0: 不是关键是我这一天我挺忙的谁的唱片呢
1: 邓丽君
0: 邓大妹子咱还是10000块钱吧
1: 哥你听我说啊你去那个
0: 不是我觉着这个事有点太纠缠了
1: 纠缠啥呀咱楼上楼下的就是商量商量
0: 不是你楼上楼下你也没这么商量的你这2000块钱倒好整你这要的东西也太格了你别说我过不去我就算过去人要不给我签呢你俩这有点欺负人了吧这个
1: 不是
0: 你等会儿啊哎妈哎你到小西天了
5: 我正搁人家家呢现在就不是钱的事了人家得是那个邓丽君的亲笔签名唱片
0: 啊你搁那头能弄着
5: 哦我妈说她搁那头能弄着是哪张唱片呢
0: 哦那个就是上边写着甜蜜蜜你俩有咋还跟我要呢
1: 啥

0: 呀，
1: 你不是我给你，
0: 你我们给你，
1: 你看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的吗？
0: 你给我们个大嘴巴子，
1: 我给你大嘴巴子干啥呀？
0: 你这算了，
2: 不是停停，我问个事儿，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3: 我妈呀。
2: 你能给你妈打电话？
3: 想打就打，随时就打呀。
2: 这么的，你让你妈找下我爷呗。
3: 你爷叫啥呀？
2: 我爷
3: 姓高。
1: 你去上边，
0: 妈。那个、哎、大哥、哎，那个我冒昧的问一句、哎，就是你家阿姨，是哪个走？是那个我看着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走这陌生的人世间，还是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到底是哪个走啊？
1: 哎呀，你这说的都啥呀？哪个都不是，哎、人家我妈是妈妈，她走心口，宝贝人可是可留，人家我妈回山西老家。家了，老家名字特别好听，叫小西天。
0: 哎呦我的妈，这么个小西天，这名字，
1: 嗯呐，
0: 哎呀妈，可把我们两口子坑完了。你大哥，你这是有话，你咋不说明白了呢？
1: 我怎么就没说明白？人家我一进来我就说我妈走了，让我来告。啊，哎哎哎，不是不是，你两口子，你这思想你得善良一点啊！人我还没孝顺够我妈呢。
0: 那你说你上来你就说阿姨走了，去小西天了，这家太吓人了。
2: 完了，你我俩走的。
0: 那
1: 你俩怎么这么笨呢？那行，那我再说的磨叽点，我妈呢也知道这些年呢，因为她这个病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们家本来养条狗啊，都变猫了，人呢也变飘了，本来是像上海滩一样的家庭，也变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了，所以他就撩了，彼此放对方一条生路。临走之前特意交代我给你们包个红包，来表达一下他对你们的歉意。这回说明白没？
0: 说明白了，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意思。哎呦，
0: 大哥，红包就真不用了啊！只要阿姨身体好，就是让我们两口子改爬行，那都没问题。
1: 你这说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口子是真不适应，那家天刚一黑，那就必须上。上床就不能动了啊！早晨五点，眼睛瞪溜圆，你想睡根本就睡不着。
1: 哎呀，
0: 嘿，你说也怪了呢，就这么年复一年的，俺两口子还适应了呢，
2: 习惯了。
0: 最近我老公迷上了帮别人遛鸟，我呢也买了一把太极剑，我俩中午还增添了睡午觉的习惯。就这么这三年下来啊，体重下降，脾气变好，口味清淡。容颜不老，从前跟我老公老是鸡头白脸的交流方式，哎、现在也变得一人小鸟了，哎、是吧，老公？
2: 现在想想啊，这样的生活挺好，是吧，媳妇儿？
0: 嗯，挺好。
1: 哎呀，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么想的，我这么想，你说这两年咱吵吵啥呀？这不就应了那句话了吗？叫远亲不如近邻呐、
2: 啊！
1: 哎呀，你说我是真让我争吵的，你等会儿啊，你别着急，
3: 我、那什么，我得那个，你别着急啊！
1: 哎，妈呀！哎呀，你摊上事儿了！你说你这一走，人两口子现在生活还不习惯了，你赶紧回来！我跟你说，你要再回来这两天。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渔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谢谢各位、来了这么些朋友来捧我们，
6: 嗯，
5: 这位大伙都知道
6: 熟悉，
5: 于谦老师，
6: 哎，您老师，
5: 我们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6: 不敢当，
5: 说得好，
6: 您捧了，
5: 这行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对，
5: 四门功课，很一般，
6: 我让你捧我来了是怎么？
5: 就是咱们就这个交情吧，你不得不说，
6: 说两句，
5: 很一般，真的，
6: 还得学习，
5: 很一般，但是啊，但是我认为

0: 比我强。
1: 您瞧，又过奖了。过奖过奖。
0: 真的啊，说两句话，不管是台上台下，
1: 嗯，
0: 人性品德方方面面，
1: 嗯，
0: 都比我强很多。
1: 您瞧这话说的，
0: 你信吗？
1: 啊，谁搭茬来了？这底下这是。
0: 你这个人缘不是很好啊。
1: 我也这么琢磨来的
0: 啊。这玩笑说玩笑，
1: 嗯，
0: 好人，
1: 你看
0: 会的也多。
1: 没有，
0: 后台我们技术大比武的时候，
1: 嗯，
0: 你也会我也会，咱们来回试试吧。
1: 比试比试吗？
0: 什么叫高峰啊？这一大帮人，
1: 嗯，
0: 比比贯口，比说的，
1: 哦，嗯，
0: 比段子谁会的多。
1: 哦，
0: 这儿会一百多，
1: 学的年头多了，
0: 有个外号，
1: 我
0: 一百段，
1: 就打那儿落下的。
0: 唱戏
1: 啊，
0: 哎，你也唱我也唱，
1: 唱功
0: 会二百段，
1: 戏会的也多，
0: 二百戏，
1: 这叫外号。
0: 哎，
1: 嗯，
0: 跳舞，
1: 嗯，
0: 也会二百。
1: 哦，
0: 二百五，
1: 我就知道最后好不了，
0: 因为艺术的发展它必须要这样
1: 啊，必须得二百五是吗？
0: 不管是哪个方面，我觉得于老师都是我的老师。
1: 哎呀，您客气了，
0: 需要向您学习。
1: 不敢这么说，
0: 真的啊。
1: 嗯，
0: 人家怎么会这么好呢？
1: 啥？
0: 我听咱们观众有夸你呢。
1: 哦，
0: 于老师怎么那么好呢？
1: 这哪观众这味儿啊？
0: 那长得跟白菜似的呢。
1: 哎，这
0: 啊，捧你喜欢你真好，
1: 嗯，
0: 确实人家比咱都强，
1: 大伙儿捧我。
0: 哎呀，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嚯，
0: 我们俩搁在一块儿，我跟人家一天一地。
1: 您至于不至于？
0: 你看看，
1: 没有这样。
0: 咱甭说台上，就说台下啊。
1: 台下
0: 人家的生活可以是三个字儿来形容，
1: 叫
0: 完美。
1: 这是三个字儿吗？您这
0: 完美
1: 啊？
0: 嘿，
1: 哎嗨。还有一感叹字，您这
0: 要不凑不够这数，
1: 啊，您说俩不好吗？
0: 你看我跟人家我怎么比？
1: 您怎么了？
0: 我要说我这点事，说来话长，
1: 那您说一说。
0: 不说也罢。
1: 那你提他干嘛呀？
0: 不是，我确实，我说句良心话，我一直很想做生意。
1: 哦，是做买卖，
0: 但是一直不成功，
1: 不顺。
0: 我还问过人家那个成功的人，
1: 嗯，
0: 你们都企业家了，都挣钱了，
1: 嗯，
0: 我也开过一公司曾经。
1: 是吗？
0: 找人借钱开小公司。
1: 哦，
0: 啊，租的房子，是找个什么副总经理，找主任，
1: 嗯，
0: 找秘书，找工作人员，大伙儿一块儿
1: 支起架子来，
0: 很希望好，但是做生意跟说相声两回事，
1: 不那么简单。
0: 我还给大伙儿开会呢，咱们得努力啊，
1: 啊，
0: 我们一定会好的。
1: 哦，
0: 我给你们大伙儿写横幅，
1: 是
0: 想到就去做，啪，贴到办公室里边，
1: 座右铭，
0: 大家一起齐心努力，
1: 好，
0: 我们的企业会好的。
1: 想到
0: 就去做，
1: 嗯嗯，
0: 转天来，呵，
1: 啊，
0: 大伙儿真照我说来了，
1: 真的。
0: 首先说。会计带着钱跑了，
1: 哎，嗯，想到
0: 副总经理带着女秘书跑了，
1: 嘿，好嘛！
0: 我们那主任连桌椅板凳都拉他们家去了，
1: 好，
0: 墙上就挂我那字儿，
1: 嗯，
0: 想到就去做，
1: 哎，对的，
0: 哎呀，所以说我有时候老想，谦哥，朋友也多，
1: 嗯，
0: 交际也广，
1: 嗯，
0: 您应该给我出出主意。
1: 我还能有什么主意？
0: 您看看，
1: 嗯，
0: 你认识人太多了，你算算你出来多少年了，是不是？
1: 我干嘛一直进去了？我
0: 不是
1: 啊，
0: 你从小时候在团里学艺，
1: 嗯，
0: 后来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
1: 这不还是进去了吗？
0: 不是进团学艺，出来之后接触社会，
1: 对，那倒
0: 是，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做买卖的、企业家，
1: 嗯，
0: 哪行哪业，您都有朋友，
1: 我倒是可以帮一帮您。
0: 哎，你要能帮我，那这事儿算是成了。
1: 有什么可帮的呢？
0: 我现在我确实是想啊，想做笔生意。
1: 哦，还想做买卖？
0: 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
1: 嗯，
0: 这缺点钱，缺点钱。
1: 哦，要借钱？
0: 哎，你看看你要能方便，你就借我点。
1: 我借钱，
0: 啊，
1: 打我这儿你是费劲了。
0: 往多了说啊，十个亿、八个亿的啊，不嫌多。
1: 往我嫌多，
0: 这打比方嘛。往多了说，十个亿、八个亿的不嫌多。
1: 嗯，
0: 往少了说，九个亿也行。
1: 哎，没有，跟您说，
0: 啊，
1: 没有，想点别的辙。
0: 你要没有的话，我现在想辙做买卖
1: 啊，
0: 我家里有祖传的几样宝贝，
1: 哦，
0: 我想把它拿出来卖了换成钱。
1: 嗯，
0: 我这个人死心眼儿，认识朋友也少，您经常上那个拍卖会，
1: 哦，
0: 春拍呀，秋拍呀，您给我问一问，搭个桥，有合适主呢，把我这东西转给他。
1: 您想让我给您搭着桥上拍
0: 卖我这宝贝，
1: 那倒可以，
0: 上拍也行，
1: 嗯，
0: 有朋友愿意收藏咱们卖了也成。
1: 您说清楚

0: 五样东西，说句良心话，我现在一说我心里我都难过。
1: 您也别难过，
0: 我是
1: 您这么说说五样东西是吧，
0: 都是祖传的宝贝。
1: 都什么东西、啊、
0: 今天在座的各位也都在这儿了哈。
1: 啊啊啊，
0: 如果谁要是带着富裕钱了，兜里边有个3亿5亿的是吧，
1: 谁兜里带不下这么些钱，
0: 你们就拿出来咱们商量商量啊，
1: 把这东西匀给您
0: 也算帮助我了。
1: 可以，您说说吧。
0: 头一样
1: 什么东西？
0: 铜器。
1: 哦，是叫铜器啊。
0: 多少年了啊。
1: 哦，
0: 元朝，
1: 嚯，
0: 至正天子荒淫无道，
1: 嗯，
0: 普天下刀兵四起，民不聊生，大丞相坨坨定下一计，恩开武举，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
1: 哎呀，
0: 在五科场中，
1: 嗯，
0: 出了一位英雄，
1: 哦，
0: 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
1: 哦，
0: 这位爷，
1: 嗯，
0: 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绑力托千斤闸，
1: 嗯，
0: 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围了灰烬，在五科场中，这宗宝贝现了身。
1: 哦，
0: 到后来，
1: 嗯，
0: 朱元璋揭竿起义，推倒大元，建立大明，
1: 嗯，
0: 只皆因日封十王，燕王扫北，建文逃难，
1: 嗯，
0: 永乐大帝定都北京，江山世代相传，传至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
1: 嗯，
0: 崇祯帝有道无福，
1: 哦，
0: 在位18年，旱九年，涝九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逼反了大西王张献忠，闯王李自成，起义大军直抵京华，大太监曹化淳开张仪门献降，李自成进京，铜棍打死吴兵部刘松敏，霸占陈圆圆，
1: 哦，
0: 消息传来，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是焉能不报，下沈阳请清兵，十四王多尔衮带兵入关，江山一鼎，改国号为大清。
1: 呵，
0: 甲子年的8月，
1: 哦，
0: 顺治皇爷清国库，发现了这种宝贝。
1: 哎，
0: 当时一见此物，触动心事，削发为僧，出家舞台，
1: 啊，
0: 临走的时候，在母内还写下这么4句话。
1: 哦，
0: 悔恨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朕本西方一纳子，因何落入帝王家。
1: 嗯，
0: 从此后整个的皇城内外无人敢提这件宝贝
1: 啊。
0: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一直到咸丰年间，
1: 啊，
0: 这个宝贝流落到李王府，那时节是李王爷全朝，
1: 啊，
0: 我的曾祖在李王府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把这宝贝赏给我曾祖。
1: 啊，
0: 这可要了亲命了。
1: 怎么
0: 有心要吧，这是国宝，
1: 啊，
0: 有心不要又怕王爷生气，
1: 是
0: 赶紧谢过王驾千岁，带着东西回了家，可就没敢用。
1: 嗯，
0: 这是皇上的东西啊。
1: 对，
0: 咸丰7年走漏风声，御史言官知道了，在皇上驾前起奏一本，说我们家私藏国宝，有灭门之罪。
1: 哎，
0: 当时派官兵到我们家来，合着到了我们家，直接着把东西就翻出来了，
1: 嗯，
0: 把我曾祖带到了大理寺严刑拷打，后来多亏李王府的人才保出来，就为了这件铜器。哟，
1: 什么铜器啊？
0: 一个耳挖勺。
1: 哎呀，嗨，耳挖勺啊！说的这么热闹，就这么一耳挖勺。
0: 咱这耳挖勺，哎，
1: 啊，
0: 这头还带一勺，
1: 这多新鲜呢！
0: 知道吗？
1: 没有勺那叫铜棍儿。
0: 这么些年就没舍得使过，
1: 新的也不值钱呢。
0: 这件1亿怎么样？
1: 啊，这不怎么样。
0: 要是不要的话，这件可以送。
1: 啊，这就送了。
0: 没说5件都卖1亿。
1: 哦，这件是送的，
0: 这可以送，知道吧？
1: 不要钱，
0: 拿着我那几样宝贝，这一掏耳朵，
1: 这什么形象？这是，啊，
0: 掏着耳朵，叼着烟卷，喝着
1: 啤酒，哎，喝去，我又添一样。
0: 嗯，真正值钱，
1: 嗯，
0: 是我们家的铁器。
1: 哦，有一种铁器。
0: 想当初，我有一位二曾祖，
1: 哦，兄弟，
0: 聪慧异常，
1: 嗯，
0: 44岁就有神童之美誉，
1: 没不怎么样，这个。44岁神童啊，
0: 不是14岁
1: 啊，您说清楚。
0: 神童之美誉
1: 差不多，
0: 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1: 哦，
0: 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
1: 嗯，
0: 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9000岁之职。
1: 哎。

0: 这是太监刘瑾，这是
1: 话
0: 啊，
1: 这个九千岁可不是他，
0: 就形容他的聪慧劲
1: 儿。哦，当官了，
0: 十四岁入得翰林院，身为一任编修。
1: 嗯，
0: 这一日正在抄书馆中奋笔疾书，耳边相忽听得内廷总管口传一旨，说淑妃娘娘有请。
1: 娘娘
0: 闻此言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啊！
0: 要是旁人还则罢了，淑妃娘娘非同小可。
1: 是，
0: 想当初西域有一个科勒国，欠我大清三年贡饷，万般无奈，近来美貌女子希勒玛雅伊斯拉巴汗，
1: 这什么名字？这是。太太
0: 皇上一见此女大吃一惊，好一次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 哎，皇上不怎么样，
0: 当时封为了淑妃，在宫中权势熏天。今日里无故选召，所谓何来？急忙忙整官束带，随着内廷总管来在皇宫，但则见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妆成，楼台殿阁，雕梁画栋，好一派人间仙境，
1: 漂亮。
0: 来到内廷，慌忙跪倒，口尊微臣后旨。耳边相又听得娘娘一声娇呼，
1: 说的是
0: 你咋才来呢？
1: 什么味儿啊？这是这娘娘，这好嘛？
0: 你这是弄啥去了？你这是
1: 这行了？娘娘河南人呐，
0: 娘娘好学个地方方言。
1: 哎，对，普通话不行。
0: 珠帘高卷，金钩高挂
1: 啊！
0: 我二曾祖说宣召微臣，所谓何故？
1: 对呀、啊，
0: 娘娘乐了。
1: 嗯，
0: 昨日哀家写了一首诗，
1: 嗯，
0: 请您点评指教。
1: 您念一念。
0: 有人递过来，打开一瞧，娘娘这字儿是真不错呀，
1: 好看。
0: 凤舞龙飞，铁画银钩。
1: 嗯，
0: 上面写着一首诗，
1: 写的是
0: 两只小蜜蜂啊，
1: 嗨，
0: 飞在花丛中，飞呀，妈妈。
1: 哎呀，行。就甭用这动词了。
0: 你偷眼观瞧，
1: 嗯，
0: 见娘娘柳眉带笑，凤眼含春，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
1: 嚯、
0: 哦！要说起来，二人年纪相仿也不算什么。
1: 嗯，
0: 那一年娘娘十六岁，我曾祖才
1: 二十郎当，
0: 七十九了。
1: 这嚯，这不般配。
0: 正在一马心猿之际，有人高喊：“圣驾到，
1: 皇上来了！”
0: 这可坏了。
1: 嗯、
0: 孔圣人教导我们说：“
1: 嗯、
0: 有主的干粮不能碰。”
1: 哎，这是孔圣人说的吗？
0: 急慌忙站起身来，越墙而出，无意中来在了上司院，
1: 哦，
0: 也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1: 啊、
0: 发现地上有铁器一宗，捡起来揣在怀里边，打这儿起辞官不做，实指望后辈儿孙吃这铁器、
1: 嗯、
0: 就吃不清啊。
1: 这什么铁器呢？
0: 办了马掌。
1: 哎，这不怎么样。马掌要它干嘛呀？
0: 上面还带一大钉子。
1: 哎，这钉子也不怎么样
0: 啊，
1: 不管用。
0: 这都不管用了？
1: 不值钱，一分都不值。
0: 这可以送，
1: 您这全送了，
0: 这多可乐！
1: 可乐，
0: 掏着耳朵，叼着烟，喝着酒，鞋上钉着马掌，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干嘛抽烟喝酒？不要这个，
0: 真正值钱是我们家的瓷器，
1: 还有谱没谱？
0: 想当初我有一三曾祖，
1: 啊，这哥仨全干这个的
0: 啊，做过官。
1: 好，
0: 做过一任九江道，
1: 这可不小了。
0: 为了给道光皇爷贺寿，
1: 嗯，
0: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一二硬五彩、
1: 哎、
0: 掉到地上当当乱响，好瓷器。
1: 嗯，
0: 最值钱的上面有一行大字，
1: 写的是
0: 祖国山河一片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改邮票了？您这个
0: 你就知道这多值钱。
1: 这也不行，
0: 这五千万我就能卖。
1: 哎，这一分都没人要。
0: 好，这我也送了，这送
1: 了，全送了。
0: 嘿，
1: 还有吗？
0: 这不值钱，值钱是我们家的木器。
1: 哦，用木头的，
0: 险过圣，吓死过人。
1: 哎呦，这可厉害了。
0: 多少年了？
1: 您说说。
0: 庚子年，
1: 哟，
0: 1900年。
1: 呵，
0: 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1: 有这么回事？
0: 弄恼了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跑了，西太后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全都跑了。
1: 哎呦，
0: 八国人进了北京，你站南，我站北，他站东，他站西，
1: 啊，
0: 把北京城就给分了，
1: 瓜分。
0: 那时节，我们家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地界。
1: 哦哦，
0: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
1: 对，
0: 带着兵查街搜捕义和团、
1: 嗯，
0: 一个个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的大刺刀，
1: 哦，
0: 这个凶啊、
1: 嗯、
0: 我们家也不哪了那些仇人、
1: 嗯、
0: 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1: 嚯，
0: 瓦德西当时就急了，带着兵到我们家来搜、
1: 嗯、
0: 来了之后这屋瞧那屋找，这屋搜那屋看、
1: 嗯、
0: 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
1: 哦，
0: 木器就在这屋了，
1: 藏着。
0: 把门打开了，这件木器戳烁烁放光。
1: 哎呀，
0: 当时嗷、
1: 嗯、
0: 吓死六个德国人。
1: 真吓死人了。
0: 瓦达西愣了
1: 啊，
0: 哟西，
1: 什么呀这？这是德国人吗？这个
0: 他学了几句日本话，
1: 啊、这甭用这个。
0: 当时抱头鼠窜，
1: 嗯，
0: 狼狈而逃，打这起也不查街了，也不搜义和团了，
1: 嗯，
0: 一直等到各国公使联合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1: 为什么？
0: 那时节中国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1: 那问问，
0: 一瞧德国不签字，可就慌了。嗯，瓦达西将军为什么不签字？
1: 嗯，
0: 是否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
1: 嗯，
0: 瓦达西摆手，
1: 不对，
0: 非是我国不愿合约，只皆因在你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木器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
1: 嗯，
0: 若有此物得意志，绝不合约。
1: 哦，
0: 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口禀中堂，是方才所言确有其事。
1: 啊，
0: 在我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木器，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
1: 嗯，
0: 瓦达西听怎么着，是宝贝，
1: 宝贝，
0: 非要二次参观不可。
1: 哦，
0: 带领着各国公使又来到我们家。
1: 嗯，
0: 直接的进了跨院，来到这间屋，打开门，手捧这件木器，瓦达西泪流满面。哟西，
1: 这还这句？
0: 说的是呢。阿里嘎达，国的伊玛斯。
1: 这嗨。这是学几句吗？这个
0: 非要把这东西带回国给他们国王看看不可。
1: 哦，
0: 各国公使联合签字才让他把东西带回去。
1: 啊，
0: 又到东西欧展览，红遍了40多个国家。
1: 啊，
0: 了不起的一件木器。
1: 什么木器？
0: 办了锅盖。
1: 哎，这锅盖呀。
2: 咱们说一回啊，什么事最别扭？说这个人呢，哈，我们比如说写信，最后要缀上一句啊，祝你一顺百顺，啊，或者是祝你顺风，或者祝你顺利等等。就是说一个人呢，哈，办什么事都愿意顺才好。可是也有的这个别扭呢，他不知不觉就找在你头上，也有这事儿。比如说您到了一个发廊去理发，理完了发以后，我不知哪位你有这个毛病啊，理完了不对你心思。你且别扭了，一个礼拜完不了，到家越照镜子越别扭，别扭，一个礼拜以后就好了。为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头发也长长了，发型也散了，就完了。什么事儿别扭一辈子呢？哎，这也是自个儿找，娶俩媳妇儿，这一辈子你都安宁不了。那个时候我不信，您不信不是啊？咱还说这大款啊，现在呢社会里有这么几种带大字儿的，大亨啊。演员知名度高叫大腕儿，还有这有钱叫大款等等。咱就说这大款钱哪来的不管啊，有一位老大爷今年是67，老头虽然是67啊，还是风度翩翩，老有少心，家里有钱，在深圳呢开了一个公司，这公司啊很有钱了啊，可以说是腰缠万贯。遗憾的是没儿没女，就老两口子，老太太65，老头啊每天为这事着急。这天呢跟那个大太太商量，哎，我说你呀，啊，是个识文断字的人，你应该懂事儿。不是你开言痛语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这还不明白吗？我现在趁这么多钱啊，你看我管汽车三部车，你说将来有一天我死了，这东西都给谁呀？给谁呀？给国家，给国家。你再变一句话说，你变没法了，那给谁呀？要不给我娘家弟弟？废话，你娘弟弟上回妈踹了我一脚，你不知道？啊，我憋着揍他呢。那你说这怎么办？怎么办呢？咱俩老夫老妻了，我开言吐语吧。我这意思你应该就明白了。不是，你说吧，我打算。再娶一房，再娶一房，咱们是一夫一妻制啊，允许吗？嗨，你怎么糊涂啊？咱别声张啊，我不跟他登记啊，不登记国家不知道，你只要是默许默认，这不就完了吗？哎，这一想有道理，那你娶这房的目的，这不就不让他给我生儿育女吗？他生个孩子以后，将来咱不是有个寄托吗？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老太太想了半天呢，没办法。知道自个儿理亏，为什么不能生养怎么办呢？ 哎呀，我告诉你说，我真是我这个事儿啊，我不太同意你啊。我告诉你说，我是跟你商量，这眼里有你，你还不同意呢。我跟你结婚40多年，你不说我生孩子连个响屁都没放过你。我告诉你，我对你意见大了，知道吗？你要再不

0: 同意的话，我告诉您，我现在我就不跟你商量了。媳妇一想啊，宁不过去，人有钱呢。那好吧，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老头乐了，
0: 有什么要求你说，你只要有要求就好办。这样吧，你要是结了婚以后啊，在他屋里头住一个月，下月在我屋里住一年呢，他屋里半年，我屋里半年啊，倒着那么住行，给我立字据，不行这事儿我不同意。老头一想，这事有什么了，好，我给你立字据，一屋里一个月，没完了。有钱呢，结婚了。这女方多大呢？25岁。哼，这姑娘长得漂亮，你说这玩意该找啊。这姑娘特别爱这个老头，拿这个老头又当个老师啊，又当一个总经理啊，哎，又当丈夫，甚至于还把他当成父亲，还他特别的喜爱他，你这怪事吧。不过这姑娘心里也不平衡，有时候看看老头，哎呀，你虽然是快70了吧，你还是有风度的，气质蛮好，你就是这玩意儿，出去有我们同学有我们同事过去看见你，跟说这不合适。我这样吧，我把你打扮的年轻点，缩短咱俩人的这个年龄的距离。来来来，好啊，你看怎么办？好，把这衣服都脱掉。哎呦，这个小媳妇给他做的西服革履，皮鞋名牌，哎呦嚯，领带，经理来。老头啊，显得年轻20岁。坏了，小媳妇一瞧，她头上的白头发多了。哎呦，这个白头发可影响你的面容啊！你头发如果是黑的话，你脸显得白呀、啊。他你说头发是白的，这脸显不出来了。小媳妇想怎么办？我还得给他拔拔，拔他肯定不让拔，为什么呢？他拔疼啊。哎，他睡着了，小媳妇想睡着了也不行，睡着了我一拔他必须醒。哎，小媳妇想了个妙主意，托人呢在药房买了一罐那个什么的安眠药，每天晚上拿出拔片给他捣碎了，搁在玻璃杯里头兑上一杯水。哎，我告诉你啊，今天咱们偷一宿入洞房，你呀、啊、喝一杯白开水。我喝那干嘛？哎呦，你怎么不懂啊？喝着白开水以后，你血液循环呢、啊，有利于你健康啊！你这么点常识不懂吗？哎，老头一想，好，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拿过来，咚咚咚下去了。没有10分钟，老头睡着了。这个睡可是真睡啊，跟死了一样，他拔片呢。小媳妇儿把椅子搬到他脑袋那儿一坐，拿着小镊子，照着白头发，30来根。30来根炖完了以后，小媳妇也累了，把镊子一搁，躺着睡觉了。这一个月是天天如此，1000多根头发掉了，都是白的。哎呦，这个小媳妇扒完了以后再一看呐，嘿，这老头显得年轻精神好。嘿，到了1号了，该上大坡屋去了。大坡一看这老头啊，吓了一身汗。心里话是怪不得愿娶小媳妇呢，真管事儿。啊，这老头哎，起码是绍兴20年得。哦，这可了不得。他这一绍兴，他俩感情肯定得好。他俩感情一好了以后，我受甩啊，这怎么办？将来我就完了。不成，我得让他俩感情好不了，我得把老头打扮的老一点，叫他不爱他。过来，把衣服都脱了，脱了，穿上棉裤棉袄，把大云舌头换上。好。还有穿大人舌头的吗？白布袜子穿上。他看了半天不对呀、啊，他脑袋上的白头发怎么见少，黑头发见多呀、啊？这不行，我就是打扮他老了也不行啊。他头发的黑的那么多，这玩意儿那小媳妇一看就爱他，不行，我得想办法把那黑的给他往下拔一拔。哎呀，我要是拔的话，这个老头肯定他不让拔。行，他脑子一变，到药店买了一瓶安眠药。也是个7-8片，捣碎了以后，白开水兑上。今天头一宿到我这儿来啊，守我的规矩，听我的话。老头一想，反正一个月我凑合一个月就完了。你说吧，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把这个白开水喝了。老头一想纳闷儿，这什么毛病？怎么添毛病？我在那边喝，怎么这边也喝呀？不是你让我喝白开水干嘛？废话，干嘛呀？喝完这血液循环呢？你不是想多活几年吗？哦，老头一想，对，喝。拿过来，咚咚咚，喝完了，10分钟，老头睡过去了。哎呦，老太太戴上花镜，拿着马扎，坐在老头脑袋那儿找黑头发，黑头发多呀，每天拔，一宿30来根，拔完老头不知道啊。

这老太太也累了，镊子往这一扔，睡着了。每天如是，每天就这样，罚了整整一个月。下月就到小媳妇屋了，小媳妇一看说：“你看怎么了？”我说：“不让你过去吗？你非得过去，没办法。你看怎么办呢？你看你去这一个月，显着老了十几年。你看这玩意儿，我告诉你。”

少吧，他白的可不多吧，小媳妇给他拔，把这白的又往外拔。这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年呢是正好这屋里半年那屋里半年，你想想这一个人能有多少头发。到了冬天了，老头美，大衣穿好了，拿过礼帽了，往脑袋上一戴，老头说不对，这是我的帽子吗？对呀，心里话说我买这个帽子的时候戴着正合适，怎么现在我这脑袋缩小，怎么帽子框了，怎么不行，我得瞧瞧。老头拿过去的一照着脑袋一看呢，哎呦，老头感叹的说，你瞧见了吗？哎，看来一个人呢还是应该是一夫一妻制好啊，这玩意儿娶俩媳妇最大的毛病他掉头发，这玩意儿。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表示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2: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你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 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

0: 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

0: 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

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

0: 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5: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

0: 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毅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E 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两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式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静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也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

0: 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

0: 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已经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2: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均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在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

0: 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 15/5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4: 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5: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6: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5: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一氧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7: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8: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7: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3: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4: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 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

0: 板上六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1: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1: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了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5: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4: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0: 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是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0: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1: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2: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3: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2: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0: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

0: 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1: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0: 该法案目前来看啊，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他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4: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6: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5: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6: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3: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